若停下脚步，你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无人能陪我夜里孤舟漂流。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如何保护？

这些老宝贝呢？未来五年怎样安排呢？文物建筑方面要加强保护管理，将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价值研究阐释，实施应县木塔、故宫、佛光寺、南禅寺、独乐寺、正定龙兴寺、扎布伦布寺、苏州古典园林、潮州开元寺、西安城墙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实施北平图书馆旧址、上海外滩建筑群、天津雀业场、鼓浪屿近代建筑群、中东铁路建筑群、广州沙面建筑群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选取文物资源密集乡村，实施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及周边传统风貌的整体保护，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央属文物保护利用，编制民居、坛庙、寺堂、寺观、塔阁、桥梁等细分类型管理制度与技术导则，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利用的政策文件，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古迹文物保护项目，石窟石刻提升保护水平，实施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云冈石窟、库木土喀石窟等保护工程，实施云居寺塔及石经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开展重要石窟寺研究保护，实施中小石窟寺系统性保护工程，遴选公布第二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实录，建设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成一批石窟寺保护区域中心，推广以大带小管理模式，规范有序开展重要石窟寺数字化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加强申报和保护管理，做好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培育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红山文化遗址等申遗预备项目，规范跨省域联合申遗项目管理，持续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中埃水文遗产保护与跨国联合申遗前期工作，建设长期重要点段泰山、武当山建筑群、青城山、都江堰等整体性展示阐释体系，优化提升大运河、土司遗址等展示阐释，实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优化保护管理机制，支持敦煌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与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对于一些老的宝贝要统筹预防性和抢救性的保护，实施一批文物建筑群预防性保护项目，加强文物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编制文物领域应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抢险技术导则，强化与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协作，建设文物灾情数据库，完善文物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布设降水和病虫害活动变化的哨点。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为以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职业打假索赔近47万元，法院判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22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是一对情侣，案发前以线上打假索赔为主要收入来源。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间，两人通过控制多个网络账号，针对线上商超销售的各类日化用品进行拆分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累计下单多达1118笔。下单完成后，他们便以商品宣传页面含有生发、美白等表述内容，通过全国12315平台和北京12345市民热线集中投诉数百

次。在与商家沟通中，二人态度明确，要求每单赔偿500元，不赔钱就不撤诉，让监管部门立案查处。此处王某某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该条目表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这一个套路屡试不爽，两个人反复如法炮制，截至案发，二人累计发起索赔近47万元，其中得手11.65万元，另有35万元因商家拒付而未遂。2025年12月10号，二人被抓获归案。法院审理认为，二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消费需求，多次得逞之后继续批量购买并追加索赔，目的极为不纯。虽然涉案商品确实存在违规宣传的问题，商家也因此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4万元，但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早已超出民事索赔的范畴，他们将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等合法程序当作牟利的工具，以企业的声誉和诉讼负担要挟财物。最终，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事实上呀，像这一类的利用商家违规进行敲诈而非单纯投诉的行为呢，在近几年电商和外卖平台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屡见不鲜。江苏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披露，2022年5月至2023年3月，王某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100%、独一、高效等违反广告法的不规范用词，将商品宣传截图上传至12315平台，对商家实施举报。商家呢，迫于压力联系王某之后，他以撤销举报为由要撤诉费。王某呢，以此方式成功敲诈73家商家，获利9万余元。2024年，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此外，根据《检察日报》的报道，2024年，刘某组织董某等人专门寻找没有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的餐饮店，下单之后立即向12315投诉。他们呢，威胁商家不赔偿就不撤销举报，餐饮店啊，只得赔钱了事。刘某等人短期内就同样事由投诉300次，非法获利近20万元。2024年12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某等5人有期徒刑4年2个月至10个月不等。这起案件主审法官孟慧慧指出，正常的消费维权受法律保护，但是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时，刻意制造索赔条件，并以此为要挟谋取利益，则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商家违法要承担行政责任不假，索赔者如果越过法律边界，同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关注下一条新闻，绿电突围，锂电产业探路。本新闻来自于人民网，从生产车间的绿电替代到全链路的碳记追溯，从单个企业的零碳实践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的低碳转型正在不断地向纵深迈进。行业普遍测算显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当中，80%以上集中在上游的供应链，涵盖着矿产开采、金属冶炼、正负极材料合成、部件加工等多个环节，排放总量可达电池制造环节的5倍以上。换句话说，如果只盯着终端工厂来换绿电搞节能，就好比是给大树修枝叶却不管根，治标不治本。真正的解药必须贯穿全链条，让上下游拧成一股绳，协同减碳。但推进价值链减碳的过程当中，仍然面临

多项现实的挑战。国内企业正先行探索可落地的实践路径。近日，宁德时代核心运营探中发布会进行，多位与会嘉宾从能源转型、全球规则和市场机制等角度讨论了零碳转型的相关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认为，技术创新与全球合作是突破碳中和实现挑战的重要方向。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表示，碳市场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把减排责任、减排技术和减排价值更有效地连接起来。宁德时代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表示，零碳经济已经成为新的增长方式，正在打开广阔的产业和发展机会。根据介绍，宁德时代于2025年底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20家电池通过 SIO 14068-1零碳工厂认证，核心运营零碳电力使用比例达到100%，在 THH 及量产规模下验证了规模化零碳制造的可行性。此外，宁德时代也披露了面向2035年的价值碳中和行动思路，依托自主碳管理工具搭建全链条碳数数据追寻的平台。目前呢，已经完成超过100家核心一级供应商的碳实景数据核算，同时将碳足迹、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纳入供应商的管理体系，启动零碳供应链赋能计划，倡议成立产业零碳生态协同平台。全价值碳中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与会嘉宾认为，下一步产业需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加快完善统一碳核标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赋能中小配套企业提升碳管理能力，用好市场等市场化机制，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在浙江亳州，有一名男子独自攀登浙西三间之一的铜工间，结果呢被困，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的赶往现场。事发地点位于景区没有开发区域，车辆无法直达，消防员到达山脚之后携带着救援装备徒步进山。由于山中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加之夜间视线极差，消防员只能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方式寻找被困男子。一个多小时之后，消防员终于在山间的沟壑处发现了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他的身上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消防员随即将其护送下山。根据了解呀，这名男子啊是与妻子吵架之后心情郁闷，就想外出散心，但是呢一时没有目标，于是他就向 AI 求助。 AI 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去铜工间观赏流星雨。然而天色渐暗，男子行至半山腰时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并且没有带照明设备，最终迷路被困，只得报警求助。提醒大家呀，如果错过流星雨，还可以等下一场，安全永远比浪漫更重要。大家登山游玩，请务必选择正规的景点，千万不要盲目相信 AI 推荐，不进野山，不走野路，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在此呢，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登山徒步的注意事项。第一，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如果天气不稳定则避免出行。第二，注意塌方落石、泥石流、滑坡、雪崩与路肩坍下等警示标识。第三，警惕野景点，尽量选择成熟有规划的露营地景点，不要前往野外未经开发的景点。第四，户外活动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第五，迷失方向时不要惊慌，及时报警或拨打求助电话等待救援。第六，远离不明昆虫，做好防护。进入草木茂密的树林，应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脚袖口，一旦被不明昆虫叮咬应尽快就医。第七，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一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取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链。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除了名字几乎一模一样，存在造假嫌疑。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以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辅助金。工作人员怀疑这些蹊跷的材料可能是造假骗补，随即报警。警方经过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两步。第一步，申请人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之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办案人员介绍，张某和段某就是在其中动了手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改为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审。等到下一步，在听力检测评定环节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经调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检察官注意到，这一条非法产业链条除了代办，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的服务。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之后，通过劳务中介将证件挂靠在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办案人员介绍，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了缴纳社保之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当中。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 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除了两名黄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收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经开展核查。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关注下一条新闻。近年来啊，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首选，小到纸巾，大到生产机器，一键下单即可全国送达。然而有很多网友反映，在平台消费之后，开具发票成为难题，个别商家拖延甚至拒开发票，找平台不管，维权很麻烦。
今年四月份，北京朝阳区潘先生在当当平台花21元下单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表示收到货之后才能开票。当潘先生确认收货后再次索要发票时，对方要么不回消息，要么就用机器人客服反复自动回复客服已经下班，变相拒开发票。无独有偶，网友王女士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投诉称，她在美团平台上花费520元购买了2张演出票。

下单前专门确认说可以开发票，下单当天呢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的信息，并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王女士说，客服一开始回复一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客服又说还得等五天。王女士多次催促，客服干脆不回复。于是呢，王女士向平台投诉，订单却显示服务单已过期。调查当中，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在多家网络购物平台申请对已经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发现多数平台自营店铺在消费后会自动开票，而大部分非自营店铺则需要消费者主动向商家索票。其中的确有一些商家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再没有了下文，有一些干脆明确告知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与实体消费相比，平台消费开票呢，往往面临更多的阻碍。平台消费的交易主体包括平台、自营店、第三方商家，消费者很不容易区分。一些平台上还有大量不具备开票资质的个人卖家，导致消费者索票对象不明。此外，有一些平台申请开票入口隐蔽，多数商家不主动提醒，不引导开票。还有一些商家在多个平台经营，电子发票标准不统一，个人消费者常常因为无纳税人识别号而面临开票无门的困境。除了这些不开票的商家，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开发票后，记者向平台客服投诉，对方虽然表示会反馈至商家管理部门审核处理商家，但是开票依旧没有进展。还有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订单，商家已经倒闭，咨询平台客服能否补开，对方明确表示如果商家已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暂时无法协助开票。面对拒开发票或者已经闭店失联的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相关人士指出，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平台应该核验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同时，依照税收征收法律法规的管理，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在消费者维权之时，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实上，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侵权行为，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者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上的违法举报模块投诉。不过呀，不少消费者反映，维权渠道虽然畅通，但是维权时花费的时间精力却不少。潘先生说，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网站投诉了商家。第二天，商家所在地的税务部门就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责令商家开具了发票。但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消费者先在网站注册信息，举报时还需要在系统中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所属地区、地址、住所等信息。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耗费时间精力。针对曾女士，她和同事在拼多多平台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其中大多是零散小额订单。曾女士申请统一开票发具时，其中竟有236个订单无法开具发票，商家要么明确拒开，要么已读不回，要么拖尾推延。针对曾女士的遭遇，相关人士指出，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消费特征，消费者、平台与卖家分属不同的地区，税收管辖归属更为复杂，发票由谁开具、适用何地税率常出现分歧。而从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目前仍以被动受理为主。

主动巡查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尚不健全。对此，有相关人士建议，可以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打通平台交易信息与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提取订单当中商家信息，填入举报的表单，无需消费者自行搜集，也可以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时，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等作为举报依据，再由监管部门核查被举报人的信息，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便利。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

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花小钱带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市面上涌现出来一批杀金首饰。这一类的首饰外观酷似黄金，售价却不高，因而迅速地受到了热捧，被不少消费者视为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选择。根据商家所说，这些纱巾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并且永不掉色。还有商家宣称，这些产品和黄金类似，不怕火烧，一件首饰的价格远低于黄金。不过，由于电镀层较薄，长期佩戴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的磨损。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表示，这些首饰主要采用黄铜作为原材料，在表面上镀了 0.05 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纱金首饰的镍的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或引发皮肤病症。根据报道，出厂价10元左右的黄铜镀金首饰，在网上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生活当中，人们总少不了几件首饰，其中纱金饰品因为价格便宜，深受人们喜爱。但是大家知道吗？你买的那些低价饰品，往往含有铜、铁、铅、镍、镘等重金属，还有坑、土这些不常见的稀有金属，这些呢或许是致癌的慢性毒药。这对于人体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危害，第一个过敏，第二个致癌。尤其耳洞的汗液分泌过剩，容易形成弱酸环境，加速重金属离子析出，比佩戴在其他部位的银饰更加危险。那为什么这些小首饰当中会添加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呢？原因啊，在于它们成本低，能使产品光亮好看，便于产品造型，可以让产品更硬更坚固。商家多是有意添加。像染色的玉石啊，现在一直深受人们吹捧，直播间里的白菜价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购买。但是目前市面上很多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玉石，其实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染色剂的主要成分往往是硝酸盐、硝酸钠、硝酸钾等，它们要么有一定的毒性，要么进入体内后可以转化为有害物质，要么长期接触会损伤皮肤，总之是不利于健康的。你像近年来盘核桃也特别流行，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下到中小学生，都时时刻刻的不离手。而一些不良的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核桃。这一类的核桃呢，表面会有刺激性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可能会引发皮肤红肿刺痛，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如何才能买到让人放心的首饰呢？告诉大家，尽量要选择高纯度天然的饰品。金银的首饰呢，尽量选择标注足金999、足银999的纯金纯银的产品。玉石类的首饰选择纯天然的。购买的时候，大家可以要求商家提供与商品对应的检测证书，并询问是否支持第三方鉴定。不要选择镀金镀银的首饰，以防镀层厚度不足或电镀工艺不达标，导致镀层脱落后底层不明，金属伤身。避免购买钛钢、合金等模糊标注的饰品，要尽量的到正规商场专柜、知名品牌专卖店或者有信誉的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去购买，减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个人体质的不同，佩戴新首饰的时候应该多留意皮肤的情况，如果有红肿、瘙痒、起疹子等过敏的反应，应该及时的取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小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自古太湖一带就是鱼米之乡。北宋初期，太湖南边有个叫乌城的地方，当地出了个叫张维的读书人，他守着一片田园，白天劳作，晚上读书，闲暇时就背上行囊去山林间漫游，遇到有趣的事就会赋诗一首，以记录自己的感悟和心情。张维的诗清新自然，立意高远，很快他就凭着自己的诗结交了一些文人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作诗，自得其乐。公元990年，张维的儿子张先出生了，这个孩子日后将是张家的骄傲。他入朝为官，诗词受天下人传唱，张维也富贫子贵，被史书记上了一笔。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藏在宋词里的趣事》，我们就从张先的故事说起，追寻1000年前的诗意中国。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张维家境并不富裕，其东也语说他少年学书，贫不能足业，去而躬耕以为养，意思是说张维小时候在私塾学习，但因为太穷只好放弃学业回家种地。之后儿子张先出生，张维也没有让他去上私塾，而是亲自教导他。在父亲的教育下，张先进步很快，小小年纪就颇有才名。北宋文人很多，纵使才华出众，想考上进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先虽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直到40岁才考上进士。由于词作绝佳，张先受到主考官晏殊的赏识，中举后出任浙江嘉兴的判官，这一做就是12年。张先淡泊名利，心思都花在舞文弄墨上，经常参加文人间的聚会。北宋政坛有许多赫赫有名的文人，如晏殊、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他们在朝堂上或许政见不同，但私下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以文会友。张先官职虽低，却靠自己的词作结交了不少知心好友。张先与晏殊年纪相差仅1岁，张先做嘉兴判官时，晏殊已经是当朝宰相了。按理说两人身份悬殊，成为好友的可能性很小，但晏殊十分爱才，他在担任科举主考官时看到张先的文章，之后便主动与他结交，二人经常一起饮酒作赋。欧阳修也很欣赏张先的才华，他看到张先所作的《一丛花令》中沉恨细思不如陶性，有解驾东风一句十分喜欢。张先得知欧阳修喜欢自己的词作，就主动登门拜访，欧阳修连忙出门迎接，情急之下竟然连鞋都穿反了。这件事被后人视为一桩美谈，还衍生出一个成语道侣相迎，用来形容对朋友的热情和诚意。张先一辈子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他40岁考中进士，担任过知县、判官、通判、知府等官职，后来进了尚书省，成了一名都官郎中，直到74岁告老还乡，从来没遭受过贬谪流放。平静的生活让张先有闲心享受生活，再加上他交友广泛，才华横溢，在宋初的文坛几乎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张先词作中的那些名句，人人都能背出两句。因为这些词句，张先还收获了不少雅号。他曾作一篇《行香子·吴雪歌云》的词，其中写道：“吴雪歌云，闲淡妆云，兰溪水深染青裙，酒香熏脸，粉色生春，更巧谈话，美情性，好精神。江空无畔凌波何处，月桥边青柳朱门，断中残角又送黄昏，耐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这首词虽然是写女子情爱，却不带脂粉气，而是用雪和云等字眼营造出恬淡的朦胧美。耐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一句连用三个中字，由内而外写出这位伤春女子的心事，字里行间仿佛能看到女子泪光点点，在黄昏时期待情人归来的神态，用语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这首词在市井街头广为传唱，张先也因此获得张三中的雅号。有一次宴会，客人对张先说：“您的词作《行香子》中有一句耐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这首词深受大家喜爱，所以大家背后都叫你张三中。”张先听后对客人说：“不如叫我张三影。”客人十分疑惑，问：“为何要叫张三影呢？”张先说：“我的词作用影字最多，有天仙子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归巢欢的莲压残花影，还有剪牡丹的赘婿飞舞影，这些皆是我的得意之作。”从这以后，世人又将张先称作张三影。让张先引以为傲的三影之一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也是千古名句，出自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厅》，这是张先晚年所写的一首词作。虽然他的生活一直悠游自在，但偶尔也有烦闷的时候。那天张先郁郁寡欢，让歌姬演唱《水调歌头》，边听歌边喝酒，本想借酒消愁，没想到越听愁绪越重，不知不觉间张先沉沉睡去了。等到酒醒了，张先还是没能从愁绪中走出来。张先的愁绪是因为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引起的。傍晚时分，他看到池塘的鸳鸯静静地在水里游弋，自己却形单影只，不觉想起青春时期喜欢过的女孩。然而青春不在，往事如烟，年轻时错过的人就永远错过了，此情只能追忆，无法再追寻。这首词用字极美，韵味悠长，堪称词中精品，在汴京城广为流传。汴梁百姓或许不知道谁是张先，但一定听过这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后来有人说起张先，便可以用“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来指代。据说尚书宋祁去张先生家里拜访时，就让随从通报说尚书遇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带您走进宋词背后那些有趣的人和事，领略古人的风采和神韵。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宋词里的趣事，欢迎继续收听。宋祁的一生和张先很像，二人仕途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澜，不同的是宋祁还有个哥哥。公元1024年科举春试，才子刘永因为一首词被皇帝呵斥，从此他心灰意冷，开始了流浪生活。而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宋祥和宋祁两兄弟却同时考取了状元，成为京城名噪一时的双状元。出现双状元

0: 是因为古代社会有长幼尊卑的伦理观念。在那场春试中，原本夺魁的是弟弟宋祁，然而此前连中两元的宋祥成绩也很好，名列第二。当时皇帝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太后看了礼部成帝的进士名册，认为弟弟的名次不能排在哥哥前面，因此就出现了双状元的情况。进士及第后，宋祥、宋祁两兄弟双双步入官场，虽然是兄弟，但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宋祥老成持重，做事稳妥，生活清淡简朴，性格相对比较保守。相比之下，宋祁则带着更多的文人气息，做事随性洒脱，在文学上锋芒毕露。据说宋祁任翰林学士时，有一次从樊台街经过，恰好碰到宫里的马车，他来不及躲避，就站在路边给马车让路。想不到这列车队中忽然有一辆车的帘子被车中人撩起，车中的女子轻声问道：“这不是状元郎宋学士吗？”宋祁受宠若惊，没想到宫中的女子能一眼认出自己，他不敢抬头去看，也不敢发出声音，心里砰砰直跳。回到家中，宋祁始终忘不了那天发生的这一幕，心中涌现一股难以言说的惆怅，于是提笔写下《鹧鸪天》：“画骨雕鞍狭路逢。”词曰：“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乌，玉作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词中的刘郎指的是传说中的刘晨。据说刘晨生活在东汉年间，有一天他和朋友一起去天台山采药，在云雾缭绕的山上偶遇了两位美貌女子，女子邀请他们在山上生活，二人在山上一住就是半年。后来因为想念家里人，二人决定下山回家，谁知山上半年，山下却已经不知过了多少年。他二人容貌未改，但子孙都已离世。到这时，刘晨二人才知道他们在山上遇到的是仙女，于是匆忙返回天台山寻找，但再也找不到仙女的踪迹了。刘晨的典故一直以来都是艳遇的代名词，宋祁公然在词中用了这个典故，还引用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相思之情。在封建秩序森严的古代，不可谓不大胆，这也说明宋祁是个性情中人。不久后，这首《鹧鸪天》就传遍了京城，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宋仁宗得知这件事，心中五味杂陈，他找到了那天与宋祁偶遇的女子，又单独将宋祁叫来，平心静气地将这件事说了一遍。宋祁跪在地上，脸一直红到耳根，不料皇帝并没有责罚他，还笑着对他说：“你在词中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朕告诉你，你的蓬山不远了。”随后宋仁宗唤那位女子出来，将女子许配给了宋祁。作为一个词人，宋祁留下的词作并不多，他最出名的作品不是为自己赢得了美人的《鹧鸪天》，而是《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首词创作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是宋祁与好友在东城郊游时随性而作的。太平盛世，微风徐徐吹拂，湖水碧波荡漾，岸边杨柳如烟，红杏怒放，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宋祁崇尚及时行乐，他不像哥哥宋祥那样勤俭节约， 宋琦经常在家中举办宴会，与宾客畅饮美酒，肆意放纵。后来宋琦在工部做了尚书，随后被派去蜀地当行政长官。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新唐书的修订工作。别人修史书都是在书卷堆里专心致志的研究，宋琦则不然，他每天依旧宴饮享乐，等玩累了就将卧室的门敞开，垂下帘子，点起两根巨大的蜡烛，接着在仆人的服侍下拿起毛笔蘸一蘸墨，在上等纸张上写字。这副模样不像是在修写史书，倒像是天上举行欢宴的神仙。身为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当宋琦看到大好风光时，不禁感叹：浮生长恨欢与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不过让这首词流传千年的并不是宋琦惜春惜时的感慨，而是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他用一个闹字将静物写出了动态感，十分传神地描绘出红杏怒放的场景。这首词不仅使宋琦一跃成为词坛名人，还为他赢得了红杏尚书的雅号。这本藏在宋词里的趣事精选宋词中的经典之作，将张先、宋琦等二十位宋词大家的事迹娓娓道来，让读者走进宋词背后的故事。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宋词里的趣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莫摘花说，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两颗明珠。读者 QS 说，我爱宋词远胜于唐诗，大概就是因为辛弃疾那句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读者宋花说，在宋朝不同的时间段形成了词人的不同风格，读完这本书重新体会了宋词的力量。一本书听着不过瘾，欢迎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半生烟雨半世桃花，李清照词传，苏东坡传，宋词群星闪耀时，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问三不知。据《左传》记载，晋国大军讨伐郑国，郑国打不过晋国，于是派遣使者到齐国求救兵。齐国怕晋国的势力扩大会威胁到自己，于是派齐国大臣陈成子领兵前往救援。晋国将军看到齐国兵强马壮，不禁有些担心，他对部下说，我本来以为很容易就战胜郑国，没想到齐国发来援兵，我怕难以战胜齐国。手下人也同意将军的看法，于是将军下令准备撤军。与此同时，陈成子率领齐军在郑国边境驻扎下来，准备迎击晋军。陈成子有位部下十分担心晋军的实力，对陈成子说，将军，我得到消息说晋国打算派1000辆战车来对我们进行突袭，想要一举消灭我们。 陈成子听后大怒，说

0: 难道你忘了出发前大王的命令吗？大王说，不要追赶逃兵，也不要害怕庞大的军队，即使晋国真的来了1000辆战车，我们也一样要奋勇杀敌。如今你竟然说出这种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士气的话，我回去一定要报告国君。陈成子的部下听后也很后悔自己说错了话，感慨地说，聪明人谋划一件事情，一定会仔细考虑事情的开始、发展和结果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向上级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我这三方面什么都不知道，就鲁莽地向上汇报，难怪将军会怪罪我。没过多久，晋国撤军了，不再攻打郑国，陈成子也率领军队回到了齐国。一问三不知这句俗语，指对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都不了解，表示完全不知道的意思。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任何事情也都是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欲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件事情，就该对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要有所了解，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一问三不知。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十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

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啊，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三四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高德地图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高德导航总是喜欢带着大家走小路？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跟我一样被高德坑过的朋友？好好开着车跟着导航走，走着走着突然给你拐进了一条乡村小道，这路呢窄的连后视镜都快贴到墙根了。如果对面来一个电动车，咱都得小心翼翼的错车，更别说遇上对面来汽车，到几百米找地方让路呢，也都是常事。尤其是晚上，如果把咱倒进了村道，你看哈，像路边晒的粮食、堆砌的石头，咱根本就看不清，一不留神就容易刮到底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向我吐槽，说高德地图怎么总爱带着咱走小路呢？放着大马路不走，非得钻进村子抄近道。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顺便呢再教大家两个设置，改完之后导航啊再也不瞎往小路钻了，新手的司机也能够放心的开。其实这件事情啊真不怪导航故意坑你，高德地图这么多年路面数据采集的特别的全，大马路、乡道，甚至是村里的小巷子基本都收录了。导航的底层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哪条路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就优先推哪条。很多时候村里的小路能够绕开红绿灯，躲开大路的拥堵，算下来的时间能省个十来分钟，系统自然就默认给你推了这条线。反观百度地图，路线策略呢更偏向于主干道，哪怕是让你多绕一点路，也优先给你导大路。所以常有人说高德抄近路，百度守正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咱省内十几分钟换来的是窄路会车的风险、村道乱穿的行人和电动车，尤其是不熟悉路况的外地的司机，真的是得不偿失。很多人用导航的习惯都错了，你看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用的，他搜索完目的地之后抬手就点开始导航，其实这一步就把路线选择权全都交给系统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搜索完目的地，大家不要着急点导航，点一下路线，先看看给你推了几条线。咱就拿去这个山上的风景区来举例子，默认排在第一个的基本都是时间最短的路线，你点进去仔细发现就会仔细看呢，就会发现这条线很长一段都是穿村而过的小路，路名旁边就连县道、乡道的标识都没有，明摆着就是村里的内部路。而下面那条多出来的8.8公里呢，多花个十几分钟的路线，走的是003乡道这种正经的铺装路，路面很宽，路况很稳，哪怕慢一点开着也省心。特别是农忙的季节，村里路上全是晒麦子、晒玉米的，再加上路边堆的杂物，白天都难走，更别说晚上视线差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咱宁可多开十多分钟，也不要往村里钻。选好路线，你觉得稳妥，再点开开始导航，系统呢，就会沿着你选的大路走，就不会乱拐小路了。要是你平时就不爱走小路，每次出发都手动选择觉得麻烦，那你可以直接改默认设置就行了，一劳永逸，操作也很简单。回到高德地图的首页，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找到导航的设置，进去呢第一眼就能看到路线的偏好。很多人图省事儿，一直用高德推荐，还有人习惯躲避拥堵，这就总是被导去小路的元凶。你看一旦躲开了拥堵呢，系统就为了绕开主路的堵车点，分分钟啊就给你拐进了小区，穿进了胡同，扎进了村里。路呢是不堵了，但是路况好不好、窄不窄，这高德地图啊它可不管那么多。
那不想走小路，直接选大路优先。选完之后，系统再规划路线，就会优先挑主干道宽路走，哪怕多绕点距离，多花个几分钟，也不会随便给你塞进小路里。顺便的说上一句啊，上面还有高速优先、不走高速、少收费这些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长跑市区和郊区的选大路优先，基本就可能够告别村道惊魂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小功能，导航设置里往上滑能够找到语音唤醒，打开之后开车的时候喊一声小德小德，直接说目的地就能够自动规划路线了，不用伸手点手机，开车呢也就会更安全了。比如在你开车的途中啊，你想改变一个目的地，你可以直接喊小德小德导航去北京，它自动就会帮你切换路线，手呢不用离开方向盘，对新手和跑长途的朋友可谓是特别的友好的。其实导航只是工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咱们得把设置调成适合自己的。有人觉得省时间最重要，小路也能接受，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尤其对新手司机女司机来说，开车第一稳妥，宽宽的大马路开着比什么都安心。那今天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出发前先看路线选大路，再把默认偏好改成大路优先，以后再用高德基本上就不会被拐去小路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叮叮当当当，每天早晨，大家是否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很晕，心跳很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呢，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时，并不是一闭上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之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呢，也会稍微的

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的声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深睡眠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呀，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呢，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的我们呼吸啊、心率啊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由于我们一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的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状态呢？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感觉，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此外啊，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呢，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后的睡眠的惯性。比如像 iPhone 当中默认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的报警音，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可以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唤进身体。而雷达则不然，它是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其实根本就是生生被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啊，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关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
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来唤醒自己，

咱不妨选择一个更加轻柔舒缓的。除了声音的闹钟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唤醒自己，比如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啊，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就会自然地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呢逐渐进入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大家可以将震动的闹钟放到枕头之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呀，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选择。注意啊，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刚刚珍妮的这一首歌里面唱的"春去春又回"，1989年，杨佩佩担任制作人，由刘松仁、夏文熙、马景涛来主演的一部台湾电视剧。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电视剧的金钟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还有呢，聊聊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呢，它的国语版本是巫启贤来演唱的，粤语版本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学友来演唱的这一首歌。英雄也会末路，曲终终要人散。如果想要得到，就不要只是期望；想要结果，就不要等待出发；想要完美，就不要只是修补。人生其实很短暂，经不起太多的等待。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守望着你的话，那么赶紧抓紧时间，给他一个反响或者回应。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跟对方没有可能的话呢，也不要拖拖拉拉的，把别人当备胎，那是对别人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当然啊，有一些人如果苦苦的等待选择，还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怎么办呢？那么就一个人好好的过呗，就好像是林佳怡唱到的这一首歌，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16岁就在木船民歌餐厅驻唱的林佳怡，1995年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销售成绩在新人当中也是一枝独秀的。那么听到他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发如雪》，好像一段时间不听周杰伦的歌，就会忍不住想回头去听听看啊。其实这首《发如雪》呢，是由古筝来伴奏的，带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作品。相比周杰伦的夜曲的欧洲古典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毫不逊色的。而其中的歌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道出了这生生世世缘起缘落，一切只因为星辰未脱的世间痴男怨女的心境。而在这首歌里面呢，周杰伦也是蛮好的去表现了他的这个唱功啊。其实想起学生时代，有人喜欢在这个作业本上写周杰伦的歌词，有的呢走在路上横着双截棍，连行为举止都来模仿他。给暗恋的女生写情书呢，也会写上周杰伦的歌词。真的，那就是我们那些年追过的周杰伦吧。都说时势造英雄，生在那一个时代的周杰伦才能成就了今天的天王级别的他。如果在四大天王的时代，周杰伦恐怕真的出不来。所以人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就现在的一个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老歌，罗大佑的创作，曾经张惠妹说他特别特别害怕唱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会唱到自己泪崩的。那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碧华的版本《海上花》。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童工》。孩子为何无故失踪？一个电话能否找出重大线索？万里寻子，他发现了什么？是谁胆大妄为雇佣童工？是谁虎口逃生惊爆黑幕？解救行动为何会一路艰辛？被拐少年何时回家？警示通言之童工正在播出。
18: 记得在我们学过的中学课本里，著名作家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呢，是由代工的老板到灾荒地区招收的灾民子弟，他们过着痛苦的生活，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代工老板呢，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他们去做工，稍不在意就会遭到谩骂和毒打。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令人发指的现代版包身工竟会在有些地方惊现于世，而且很多是被拐的童工啊，年龄也更小。在这个法网恢恢的法治社会里，究竟是谁敢如此泯灭人性的犯罪呢？
7: 这一年对于40多岁的童淑华来说，是痛苦、惊恐与绝望交织的一年。她未满16岁的孩子周天野离奇失踪，走遍数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后，童淑华几乎绝望了。一个月后，一个少年按寻人启事拨通了他的电话，重燃了童淑华寻子的希望。这个少年刚刚幸运地从外地的一处黑窑厂逃脱，并称曾见过他的儿子。从此，童淑华踏上了艰辛的寻子之路。在许多有砖窑厂的地方，可怜的母亲甚至常跪在厂子大门口询问孩子的下落。
18: 虽然童淑华找了几个月没有发现儿子周天野的下落，但他却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发现了令人发指的秘密。如果不去现场，也许童淑华永远也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触目惊心。那么童淑华究竟看到了什么？他的孩子能找回来吗？
7: 孩子为何会无故失踪？一个电话能否找出重大线索？万里寻子，他发现了什么秘密？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童工》。这一天，15岁的儿子周天野新学期开学，一大早，周天野就和母亲兴冲冲的告别。
19: 童淑华绝想不到，母子二人这天的匆匆一别，竟成了她生命深渊的开始。儿子当天到学校报到后，和同学去了一家网吧玩游戏，谁知竟然一去不回。几天后，曾和儿子一起在网吧玩的同学带来了一个令童淑华震惊的消息，周天也不见了。此后的20多天，童淑华寻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百家网吧，又在街上张贴了上千张寻人启事，儿子却依然杳无音信。一个月快要过去了，一天，童淑华接到一个少年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童淑华，他看到了童淑华的寻人启事。按照他提供的线索，童淑华匆忙赶到外省几个市县的郊区寻找儿子。
18: 那里分布着数千个私营的小砖厂，然而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让童淑华犹如五雷轰顶。到底有多少少年身陷黑窑？他们经受的又是什么样的折磨？童淑华甚至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这是一条怎样的黑工之路啊！
19: 通过朋友关系，童淑华到了一些窑厂去找孩子，到那儿一看，有的还穿着学生服，背着书包，有的孩子跪着哭着说：“阿姨，带我走吧。”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很快在同样失子的家庭中飞快地流传，包括童淑华在内的许多父母自发组队，遍访数百家窑厂，亲见的场景令他肝肠寸断。他们蓬头垢面，赤手光脚，专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有的孩子避开监工的视线，跪下恳求童淑华把自己带走，或偷偷地塞给他纸条，上面写着家里地址和电话。童淑华尝试着带走他们，但失败了，因为每到一个窑厂都有很多打手拿着棍、三角带、砖头还有钢筋棍跟到后边。
18: 从那些砖窑归来之后啊，几乎每天深夜，童淑华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每次惊醒之后呢，童淑华都会以泪洗面，直到天明。为了寻找儿子，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把所有的积蓄和精力都花费在了从自家到那些砖厂的漫长而痛苦的路上。那么，他的儿子是不是还在砖厂呢？
19: 经过多方寻找，在最初发起的几位家长中，已有两人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是被担架抬出来的。这个17岁的少年当时大面积重度烧伤，双脚已变形。在市里火车站工作的母亲林兰是这些家长中最幸运的一个，她15岁的儿子李鹏飞在上学路上被一个陌生人以帮助搬纸箱为名强行塞进面包车。李鹏飞先是被转卖到本省的一处砖窑，待了一周后，李鹏飞逃跑未遂，当夜被包工头紧急卖到外省。两个月后，林兰在外省的一个村子里的砖窑厂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当李鹏飞被母亲一把拥住时，竟是一脸茫然。
18: 然而像林兰这样的幸运家长毕竟太少，黑砖窑呢实在太多，而他们的寻访又频繁遭遇阻力。看着别人与爱子抱头痛哭，童淑华呢躲到一边，独自黯然神伤。其实啊，此时的童淑华最担心的就是怕一个活孩子变成一具尸体。那么童淑华的儿子是否还活着呢？
19: 是谁胆大妄为雇佣童工？是谁虎口逃生惊爆黑幕？解救行动为何会一路艰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童工》。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童淑华无意之间走上了一条最为艰险、最为漫长的路。他至今还记得当初，他和几个有着共同遭遇的家长，白天长途跋涉着一个窑厂一个窑厂，一家一家的去找，晚上碰头的时候都是以泪相见。一次，在一个窑厂找孩子的时候，一个打手走过来，抬手就要打他。另外一个找孩子的家长把童淑华拉到车上，当他们没有看到孩子，正要按原路返回的时候，窑厂又出来7、8个打手砸他们的车，有拿棍的，有拿铁锨的，有抱石头的，还有拿大铁棍的。没办法，他们只有往山里面跑。打手们撵了大概有2公里，公路都是盘山路，非常颠簸。童淑华一行人走了1个小时才走出山路。走出来后，几位家长抱头痛哭， 在警方大规模的解救行动之后，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儿子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18: 自从儿子失踪之后啊，童世华就没有过上一天正常的日子。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的脾气日渐焦躁，家庭生活呢也彻底混乱。每次童世华听说有逃出虎口的孩子，就想方设法的去询问儿子的线索，但每次听到这些孩子描述黑窑厂的状况，童世华的心里啊就会更加的不安。
19: 逃出虎口的孩子描述了那些黑窑厂的状况，大都依山坡而建，三面为土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狼狗当道，监工和包工头也住在出口处，平素只要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整个窑厂状况一目了然。孩子们被运来时多半不熟悉地形路况，即便他们跑出大门也不知该逃往何处。17岁的少强在被拐3个月后终于回到了家乡，他是在火车站被人贩子以迷药摄取沦为黑人的。随后3个多月时间里，他一直被禁锢在外省一个村子的砖厂里。一天，当他和另外3个黑工被迫去还未冷却的窑口出砖时，被滚烫的红砖严重烫伤，但工头没有把他送进医院，甚至买来的烧伤膏都是过期的。他还鼓动孩子用土法治疗，用黄土往伤口上抹。当地警方前往该窑厂进行外来人口登记工作时，发现了悲惨的场景，他才得以逃出魔窟。可是此时的少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18: 在一所职工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时呢，少强向医院职工要了手机，给父亲打去了电话。少强的父亲表示啊，孩子目前反应迟钝，常常是语无伦次。当记者问及砖窑时，孩子咬着的牙，哎，竟从嘴里蹦出了监狱的字眼。为什么少强会把窑厂和监狱相提并论呢？
19: 从孩子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勾勒出这家窑厂的惊人黑幕，苦力们清晨5点起床，午夜12点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他们3个月吃不到肉，只能眼看监工们享受狗肉和啤酒。由于缺水，黑工们都是3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他们睡在工棚里，床就是铺在地上的棉絮。为了防止工人在黑夜逃跑，监工会在夜间锁住工棚大门整整一夜，吃喝拉撒全在这黑黢黢的工棚里完成。腥骚味曾令许多通过关系寻访到此的家长呕吐。原先允诺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分文没有，6条猛犬就终日守在门外，出逃是不可能的。据少强称，他亲见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疾。
18: 这条充满着暴虐的黑工之路究竟是怎样的链条？记者大量接触了寻子家长。

0: 及被解救的孩子，并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发现类似贩卖未成年人从事苦力劳动，十几年前呢就有发生，但多为个案。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这个地下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现在的网络化、规模化，令人吃惊啊！
1: 是谁选择黑工之路获取暴利？是谁不甘放弃发现的真相？童工的经历为何使得他想到了监狱？正在播出《看警世通言之童工》。那些十六七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但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成为猎物，起点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他们都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采取介绍高薪工作等方式，将孩子诱骗至临近的出租屋。目前已有人贩子甚至以赤裸裸的绑架方式掠夺孩子。童淑华的儿子以及被解救回来的李鹏飞，均是在清晨六点多在大街上被人贩子以帮助搬箱子为名直接塞进面包车的。经一个获救的孩子指点，记者在一个火车站附近观察过这样一个出租屋，以铁质楼梯通上，四周窗户都被砖封闭，房子位于老城墙内侧，外乡人混居处，治安条件差。
0: 邵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关了24小时，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五六个甚至更多，人贩子就会派专人的联系面包车实施运输。为了避免后患呢，同车的孩子往往沿途被拆散，尽量避免同乡相认的可能。那么孩子们到了窑厂有逃脱的可能吗？
1: 一旦进入窑厂，窑主会扣留孩子的行李、证件并重新起名，应付人口登记和家长的追寻。在人贩子和窑厂主之间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包工头。每隔一段时间或释放有关部门检查，他们将承担孩子的转移任务。多位孩子对记者回忆，包工头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专门押送转运到其他窑厂。有窑厂主无意间透露，最近风声紧，黑工已经转移了。李鹏飞最先被转卖至本省的一个砖厂，在一次逃跑未遂后，他又被连夜转移到外省的一个砖窑厂。显然一张职业化的运输转移网已经悄然形成。
0: 此刻诸多的问题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完备的网络链条？黑工之路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令人心惊的暴力诱惑？在一条龙的服务下，人贩子和窑厂主怎样交易？窑厂主和包工头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利润分配关系呢？
1: 经记者调查表明，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到500元。少年贾辉回忆，他亲眼看见窑厂主点钞票给来人支付费用。一次，一铁路分局曾抓获一名人贩子，在拨通其手机上的电话后，由窑厂主公然在通话中砍价，但这只是利益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更大的空间存在于窑厂主和包工头之间。一些地方粘土资源比比皆是，与煤矿相比，一个砖窑的成本要低得多，只是人力成本、经营手续和税费，大部分黑窑毫无身份可言。窑厂主多为当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手续和检查，将窑厂生产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再雇人生产，因其关系，该窑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
0: 窑厂主榨取的利润在10倍上下，留给包工头的只是蝇头小利。作为食物链的下端，包工头呢，在既有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克扣工人的工资，或设法寻找更低廉实用的劳力，易于控制的成年残障人以及未成年人，自然呢就会成为他们猎取的目标。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来压榨这样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呢？
1: 是谁把孩子和残障人当成猎物？是谁制造了现代版的包生工？苦苦寻觅能否骨肉团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童工》。经实地探访后，那些被摄像机偷录下的场景令所有观众怒不可遏。在一个村子附近的4家窑厂中，每个都有10-20个孩子。16岁少年贾辉在黑煤窑做工48天后被解救，在当地派出所的要求下，窑厂主才给了

0: 700元工资。而16岁的田阳被解救出来时，姚厂主迫于压力支付了600元工资。由于姚厂主们提前转移，有一些孩子就失去了本来可以顺利获救的机会。但令人振奋的消息是，警方在一次打拐行动中，共从黑药厂解救被强制劳动的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员10名。警方还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58名，行政拘留62名。
1: 随后，更大规模的跨省解救行动也积极开展了起来，彻底打击黑砖窑的非法用工，以及如何防止今后死灰复燃。还有赖于劳动监察、工商管理等多部门的配合，跨省解救则更需要两省之间的协调合作。通过各种专项行动，许多黑工获救，而苦苦找寻儿子下落的童淑华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0: 一天，独自在家的童淑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解救黑砖窑童工专案组打来的。清醒过来以后，童淑华马上给家人打电话，一家人连夜赶往孩子被发现的所在地。一路上，童淑华想起很多孩子被解救之后，因为长期的折磨已经变得痴痴傻傻，又想起很多孩子遍体鳞伤的惨状，忽然心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专案组打电话时只是说孩子找到了，却并没有说孩子的死活。犹豫了许久，童淑华终于屏住呼吸，推开了会议室的门。整整9个月，童淑华在深渊与泥沼中挣扎，此刻终于露出头来，一下子看到了满眼的阳光。儿子回家后，童淑华细心照料，寸步不离，就像是一个新生儿的母亲。
1: 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在全民建设之际，一些砖窑厂却在制造人间悲剧。许多稚气未脱的未成年人所遭受的非人折磨，状况之惨，规模之大，的确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如同一出现代版的包身工话剧。虽然这一黑幕已被彻底撕开，相关人员呢也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但谁该为这起包身工事件负责呢？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童工的问题呢？为什么会在法治健全的今天发生这样的丑恶现象？值得人们深刻的反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哭了。哎呀，同志们朋友们，咱都知道啊，这要是追尾的话，那后车基本上是全责呀。啊，这追尾个法拉利，这他咋赔呀？咱呢一会儿来听一听。哎，您见过就是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举着吊瓶这么开车的吗？没见过吧？哎，这么奇葩的一幕最近呢就在广元市上演了。这司机究竟是干啥呢呀？多大的病啊？啊，再说了，身边的多没人啊，非得自个儿开车。一会儿丁凤跟您唠一唠啊。朋友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丁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哎呀妈，有时候吧我看看这电视广播，这个视频广播，我有时候也挺来气。咋来气呢？你说本人长得还行，而且挺瘦的，怎么上了电视瞅的就跟小猪羔似的呢？紧着剪也不好使。后边我明白了，人家说了，专业人士跟我讲，他说正常人呢就是上了电视之后，尤其现在家里那个宽屏电视妈老坑人了，尤其坑我们主持人呢，上去之后就少说给你长15斤。哎，就如果说朋友们，你要是说在这个电视上看着哈比较正常的一个人，就是尤其是这个主持人啊，就这种常年在电视上的，你感觉哈挺正常的，事实上他肯定比你目测的那个，比如说你瞅这女的也就100斤吧，可能事实上他也就80多一点斤，他再多一点你就会觉得他胖了。你要瞅电视上贼胖贼胖那种，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人家没那么胖。所以朋友们呐，这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之所以我要普及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也挺苗条。说说啊咱身边这个事儿。话说这个2014年的春运呢，南来的北往的人们呢就开始了春运大迁徙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动物迁徙嘛哈。可以说呀，实话实说，再苦再累再难也抵挡不住咱们回家的脚步。可是呢咱们知道啊，这年年春运可都是一票难求啊，坐飞机回家讲话远了近了的，普通老百姓买张飞机票，实话实说朋友们挺贵，尤其赶到春运节骨眼儿，他也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啊？回趟家就觉着成本太高，这实话实说咱得算成本呢。坐火车呢咱倒有那个心，可是咱没那个力呀。为啥这么说呢？票买不着啊，没有人儿啊，或者说没有那个能买的票的人。现在呢黄牛党夸夸抢票，使劲抢，老百姓夸夸这边费多大劲买不着，也有这种情况。坐大客有的地方人不到啊，俺家是那个漠河的，完了那个我搁海南上班，我坐大客回家等颠着到家来年过年了都，是不是啊？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在纠结，我用个什么样的方式又快又好的回家呢？所以不少的市民，尤其是家近的朋友，就选择自驾开车回家过年。昨天那个可乐唱首歌怎么唱了？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我们回家，就一直磨叽这句话，过年我们回家啊，就过年得回家。说自驾回家吧，这种方法哈，虽然说听起来省事儿随意，但是呢其中还是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的。这不最近嘛，咱龙凤啊龙永路一个路段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朋友们咱来听一听。1月10号的晚上6点多钟，龙凤区龙永路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轿车呀四脚朝天儿翻倒在道边啊，道中间的护栏被撞个稀碎，车的前保险杠啊严重受损，这碎片是满地都是啊。轿车司机以及一个老人被困在车里头了，附近群众赶紧就报了警了。朋友们，你就想这个场面，晚上6点多钟，天擦黑了，是不是啊？就这会儿呢，这5点多钟外面就缺黑了，这6点多钟更是了，黑了。完之后这道上停了个车，半道四脚朝天，这瞅多吓人呢哈，赶紧报警吧。没过2分钟民警赶到现场，随后啊将车玻璃给砸碎了，把这个司机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太太给救出来了。幸运的是啊，虽然说车翻了俩人被困了，可是俩人都没受伤。经过这个勘查测量呢，现场的刹车痕迹啊达到了30多米。民警推测呀，这司机当时肯定是驾驶速度太快了，刹车没刹住。这司机说了，说哎呀不是这样嘛，这个车上这老太太是我妈，他说呀我老妈呀就想回老家过年，为了不耽误工作呢，我寻我提前开车吧给我老妈送回去，等放假之后呢我再带着我媳妇跟孩子回去。可是啊当车开到龙永路附近的时候，因为车速比较快，再加上呢当时路面有冰，车胎一打滑，车一失控，这就酿成事故了。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人没咋地儿啊，不然你说过年回家本身挺好个事儿，寻乐乐呵呵回家，家里团团

小孩的过年吃个饺子啥的，放个鞭炮哈，挺红火火这种感觉。结果就因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别说说人在不在了，就是个讲话了，窗户哪块撞坏了，那玩意儿也挺闹心的，对不对？其实呢，朋友们，说到这儿啊，凤想多嘱咐大家两句，因为吧，据我了解，你看看啊，现在这两天我知道的，这个周末，包括下个周末，下周末人都相对来说少一些了。下周末你看都算吧，回家上坟烧纸的啊，这现在上不了坟，烧纸的，对不对？包括就是那个回老家的，你像比如说俺家齐齐哈尔的，俺家哈尔滨的啊，我这过年我来回这走我也方便，是不是？这样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家是下边的，农村的，街边子的，有的是，是不是？春节自驾回家也变成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啊，出行的方式。一呢，省事儿；二呢，随意。你看我要坐大客，几点几点是有点儿的，你大包小裹的哈，扛着抱着的不太方便。咱自个儿有个车，怎么拿怎么高方便。讲话人挤吧挤吧哈，东西堆吧堆吧，咱也就坐下了，就大家都这么想。但是啊，朋友们，虽然方便随意，可是其中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呐。说最近呢，三辆车在资阳城区被这样拦停之后，都遭遇到了抢劫。你看，说去年10月30号下午1点多钟啊，小李坐着叔叔的车去办事儿，在路上呢，有一辆车行至跟他们平行的时候，副驾驶一个男的招手让他们停车。停车之后啊，那辆车上的男的走到车边，把头伸进来了，说开口就要2000块钱呢。看着小李他们不给钱，这人呢就要这个要挟捅他们拿刀了。这小李只好给了他400块钱。去年12月12号，资阳警方又接到报警，一个人说呀，他开着外地牌照车在资阳的外环路上被以上这个被这个刚刚咱们说这种同样的方法啊手法抢劫现金1200块钱。去年的12月31号，女司机小童开车呀，拉着两个朋友开车到了资阳汽车总站附近的时候呢，另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的男的一边挥手一边喊说师傅停一下，这小童靠边停车，男的就走过来了，上半身啊探进车内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说我是吸毒的，要钱买粉儿啊，就这么一句话。一看这是劫匪呀，几个人就跟这男的周旋，发现后面来了一辆警车呀，他们顺势推开车门，跑到马路中间求救。这男子被当场抓获，警方调查发现呢，资阳城区3起案件都是这个人干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呀，都是以自己是吸毒人员进行威胁、恐吓。这个人呢姓陈，几年前呢就因为抢劫罪被判了刑，警方最终确定陈某作案15起，抢劫现金10多万呢。因为抢劫的多是外地人，数额不大，这犯罪嫌疑人抓住许多人就有这种花钱消灾的心理，是屡屡得手。你看啊，现在啊就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抢劫，那包括这个骗局，包括这个偷啊，各种样形式是越来的这个这叫翻新哈，花样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甚至防不胜防。但是呢，凤在节目当中如果跟大家说了提了，朋友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就一定不要再吃亏啊。那么怎样才能辨别对方是不是真正的求助呢？因为有的时候朋友说了，凤你说那有时候走在道上，保不齐谁真的需要帮忙啊，就有需要咱帮助的时候，咱也不能不停车呀。其实啊，朋友们，这心怀不轨的求助者，咱们就看眼神啊，往往是目露凶光啊，就没安好心眼儿，瞅那样，说话也紧张，走路的步态也不太协调。而吸毒的人更容易辨别了，这帮人一般都比较瘦，脸色煞白，眼神很暗。如果有人以车祸为由求助啊，应该先看他身上没有血迹和外伤，附近有没有停着被撞坏的车。那么，朋友们问到这儿了，说这路人要是有难了，咱们该不该出手相帮啊？一些有经验的司机啊，在路上如果遇到可疑的求助，一般都不会贸然停车，而是加速离开，然后打电话通知警方。就算亲自帮忙，也不会立刻摇下车窗，因为如果朋友们您一旦说立刻摇下车窗，会给意图不轨的这些人可乘之机。说到这儿，凤想说哈，现在啊，一些新车出的这种电子落锁的车，可能是这车速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会落锁；有的车呢是这个车主进行一个设定啊，随时会落锁；有的就是车它没有这个，就是你车主没有进行设定，或者说它本身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上了车之后，车开多远，它要没这个没锁死的话，照样别的门子它能拉开。尤其这样的时候，尤其开这辆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呀，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咱不可无啊。到了年跟前了，年节什么都近了，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人都平平安安的，乐乐呵呵的。凤啊，别总说自己胖，你呀、啊、不

胖不瘦正好，永远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永远支持你。是，我就喜欢大家这一点哈，瘦什么样你们都喜欢，一点都不想我。哎，我知道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是通过这个开车啊这种方式在车上听咱们节目的，当中啊大部分啊有这么一大部分哈、啊、是迪哥迪姐，大家非常支持凤的节目，不光自个儿听，把这个车上乘客呀、啊、一块儿听凤的节目哈，在这儿凤先谢过了啊，祝大家多拉慢跑哈、啊、每天呢都高高兴兴的啊，每天呢都平平安安的。说到迪哥的事儿，最近呢这南京的迪哥迪姐圈子里可全都在谈一个事儿啊，同一件事，怎么着呢？说13号晚上，有一辆上路不久的凯美瑞出租车呀，不慎追尾了一辆价值500万以上的法拉利跑车。虽然说是一起轻微事故吧，就撞了一下尾巴，但是面对数万元甚至可能是10多万元的跑车维修费，迪哥当场就吓哭了。朋友们呢，你说咱不是说瞧不上谁哈，咱实话实说，这玩意儿凡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好比说就整了一个八手夏利啊，你撞一下可能有个100来块钱全整理所的了，你新款的哈500多万的法拉利，真是你掉个小拇手指头那么大块漆，咱讲话一般老百姓咱都补不起呀、啊、好几万呢，真的。话说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1月13号晚上10点钟左右，汉中路省中院门前呢，一辆红色法拉利在等红灯呢，突然身后开来了一辆黄色凯美瑞出租车，也没有明显减速，就在快撞上的一瞬间呢，出租车突然向右猛打了一把方向，但是出租车还是撞上了这辆法拉利的右侧车尾。很快呢，交警赶到了现场处理，意识到撞了豪车也很可能面对巨额的赔偿，这位的哥啊是双手撑在驾驶室的车门子上，掩面哭了起来，这边哭还边说，哎呀妈，你说这玩意儿我哪赔得起呀，整不好我这一年都白干了呀，这哭的呀。按理说吧，这出租车司机因为长期驾驶汽车，开车技术应该十分的纯熟啊。那么为何这位师傅是当天晚上明明到了路口还不减速，竟然是直接撞上前面的法拉利才选择变道呢？差点啊。原来啊，当时这孙师傅啊太疲劳了，睡着了，打瞌睡了，直到开到法拉利跟前这才惊醒。那行了，你别说别的了，这事那事你车撞了你就得给人赔呀，事故既然出了啊，那个那就得想办法处理。要说这辆法拉利要维修啊，如果仅仅是钣金做漆，可能只需要2到3万就搞定，如果要更换后保险杠，有可能将近10万。交警已经认定了，说孙师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孙师傅啊也担心，说虽然说车子购买的保险上限是50万，但可能赔不全。孙师傅所属的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了，他们公司啊给车上了不计免赔险，只要维修费用不超过50万，都是由保险公司付钱。得了，行了，孙师傅你不用掏钱了。不过按理我觉着这个出租车公司只能对他会有一些罚款，为啥呢？你开出租车呀，朋友们，不仅仅是说咱们一个人的事儿，这牵连就多了。是不是私家车就咱们自己家的事儿？你开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一方面最最重要的咱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家里人惦不惦记，是不是？开出租车每一个出租车这个的哥的姐的家属都有一段心酸史啊。凤这么说哈，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理解，但事实上如果家里有个开出租车的，真是家里人到啥前都惦记，今天这活好不好啊，是不是？道上跑的安不安全呢？碰上的不讲理的呀，是不是？有没有憋屈事儿啊，是不是？吃饭吃不着热乎的都寻思呀，家里人都惦记啊，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公司咱得有个交代。再一方面，每天拉的人这么多，对不对？来回哈载客这么多，万一要是哪把出事了，那就是好几个家的事儿。讲到这个事儿啊，凤啊想多说两句，说当很多人在关心法拉利维修费用时，其实啊更多的更值得的，咱们应该关注一下咱们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疲劳驾驶咱们都知道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有的车没有二驾，哎，就是没有别人替班，就一人跑大班啊，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白天晚上连着干，能不能少收点份子钱，尽快给每辆车都配个二驾，就算就一方面也是杜绝了这个疲劳驾驶，又能保证的哥的姐的收入呢？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咱们这应该好好想一想，别让大家搞得都那么累，对不对？你看现在有些人说了，说你出租车

0: 一个机姐说了，这一天天跑的挺累，挣不了几个钱儿，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这个普通市民说，我们打车还打不着，对不对？这两天还讨论一个什么事儿，加气儿难是吧？加气儿加不上。我昨天我也看着，从那个车厢他回来，我还路过了两个加气站，我看到这个加气站的门口啊，这真是大晚上啊，车都在那儿呢，都说打不着车，车哪儿都在那等着加气呢，这些都是问题，这一环扣一环的，但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后啊，最终影响的都是我们普罗大众，最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你别以为说那出租车那他们的事儿与我无关，我一辈子我也打不上出租车，你扯，那你纯扯。不太现实啊，当然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极少数吧，对不对？谁家都有个着急的事儿，有的人朋友天天上下班，人就只是打出租车上下班呢，这都是问题呀，是不是？要说哪个男的要是碰上老婆红杏出墙，不得气疯了？可是啊，下边这人这个反应实在是想不到了。话说，河北安新县的李小平一年前呢，跟着丈夫来到保定，暂时租住在某居民小区。这李小平呢，年近30了，已经做了孩子的母亲。平时啊，李小平在家是相夫教子，除了之外呢，一个人呢在家也没事儿，没什么事儿干呢，就上网聊天。不久之前呢，在网上啊，他就认识了一个中年男子，俩人聊的是十分投机呀。不长时间之后，俩人就不满足在网上闲聊了，索性互相留了电话。2013年10月的一天中午，俩人在一起吃完饭之后啊，终于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今年的1月10号，李小平得知老公要出差几天，就把情夫约到了自己家中。没想到老公因为单位临时有变动啊，就提前回了家。好不容易敲开房门之后啊，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沙发上坐着，神情非常慌张。李小平的老公顿时明白了，是气呀不打一处来，上去就对这个男的是一顿打骂。之后啊，让二人交代他们的丑事，二人自知理亏呀，一个劲儿的求饶。李小平的老公那能咽下这口气儿吗？这都堵屋里头了啊！老百姓讲话，这堵被窝了。甚至说，顺手啊，又拿起一把水果刀对那名男子恐吓，让他拿出2万块钱，你拿钱吧，拿钱这事儿拉倒了。被逼无奈，这名男子只好让李小平的老公跟着在附近的银行里取出了2万块钱，才算平息了这件事儿。事后吧，这男的觉得特别窝囊，于是，在1月12号报了案。目前呢，李小平的丈夫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这事儿我该咋说呢？这男的被拘了，这女的这回更妥了，自由了，彻底没人管了，是不是？这回可好了啊！回来之后，你说过还是不过吧？啊，这男的一想想自己媳妇儿这一出一出的，你说还能咽这口恶气吗？这个情夫这个姘头。讲话的碰上这么个玩意儿，他还能跟他俩一块儿继续扯了吗？对不对？这再说这个男的，你这是拿媳妇儿挣钱呢？啊，是啥事儿都能用钱解决的吗？有些人的脑袋里天天装的都是什么浆糊啊？啊，这就是脑袋里装那玩意儿，就那个脑袋就是个装饰啊，摆设啊，啊，就是为了好看用的呀、啊。关键好看也行啊，这长那玩意儿稀里糊涂的就长出来了，你说。说点啥好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行了，朋友们哈，看时间，看个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
5: 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2: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前两天啊，大同公安分局接了个案子，完了呢抓了个毛贼。哎，这个贼吧，偷的东西不算太多，加一块儿呢2万多块钱。朋友们说这2万多不多，关键是他偷挺长时间呢，完了之后你就偷这么大费大这么大劲才偷2万。他这个套路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特殊在哪儿呢？话说这小子每次出手之前都得找人算卦，什么行动路线呢、偷啥东西呀、都得听算命先生的。不过那句话怎么说了，成也算卦，败也算卦，最终啊这小子被算进了公安局啊。啥呀，我跟你说那算卦先生什么卧底，啥也不会，就会瞎指道啊。说这贼啊姓刘，今年呢30来岁，浑身力气不走正道，专门就琢磨那些个邪的。去年10月份呢来到了咱们大庆。说一般的贼咱都知道啊，这六门撬锁都用专业钥匙，可是这家伙虎啊啊，一点脑子没有，全凭着虎劲儿，每进一户人家都得累够呛，每次啊都得把这个门呢凿个稀巴烂呢才能进去了。这不吗，去年的12月26号啊，侦查员通过侦查逮着他这影了。他呀在大庆的采油二厂一个小区正凿门的时候让民警给逮住了。被抓的时候啊他还是那套嗑，说呀隔影是来修门的，哎，光说不好使，从兜里还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民警看，上面写着说专业包门修门锁门把手，这印刷的还挺精美。看到门名片呢，这民警也有点纳闷了，难不成真找错人了？为了核实情况啊，民警掏出手机拨了一下，可是啊这家伙这手机根本没响啊，电话那头还有人接了。原来呀这小子也是粗中有细，一次作案的时候啊，看到门上贴着一张印有专业包门修门锁门把手这样的名片呢，就知道这玩意儿早晚能用上，就直接揣兜了。到了公安局，这小子是眉头紧锁，好像有啥事儿一直没想开。这民警啊就再三追问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才把他这个嘴给撬开。原来哎，这把出手之前呢，他在大同给找人算了一卦。大仙儿告诉他了，说哎呀，天灵灵地灵灵，快显灵啊，你呀要想发大财啊，你这个出门啊你得往北走啊，念念叨叨的手啊就指在那个手指头就落在采油二厂的小区了，这嘴里还一套一套的告诉他呀，说财神坐正北，去了不后悔，这叨咕咕的，你这是虎玩的信了。去了是真去，哪成想啊没门儿没等进去呢，就直接被咱警察给逮住了。话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啊，为啥对这个算卦这玩意儿这么信呢？原来信算卦这玩意儿是遗传的。说呀刘某他父亲啊也是个算卦迷，忠实粉丝儿啊，那是卦的算卦忠实粉丝儿，不管干啥都得求神问卦。时间一长啊，他也学会了。头一回出手的时候花了100块钱让人摇了一卦，结果整回来4000多块钱。那次以后他就彻底服了，他就觉得 就想发财必须得靠天意啊。有件事吧还挺有意思，说有一回哈，这刘某碰上个大仙儿，整得贼精确，告诉他往东走走多一步，再往北走走多一步，到那地方啊一准发财。哎，结果呢这虎儿真照那个大仙儿去走去了。走到地方一瞅，哎呦我天，可不发财吗？那块是公安局的警务室啊。哎，那傻玩意儿一般来讲就得赶紧跑啊撩啊，是不是？你干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没有。这虎玩意儿站门口还斗争半天。你说我要是进去了，不就是耗子给猫当伴娘，我挣钱我不要命的吗？可是你说这算卦的钱都花了，人大仙儿都说了这不听还不好，怎么整呢？最后啊他想了个万全之策，进了警务室后身的一栋楼，可 可是人家这安保整得太严，他那套假事儿根本整不开。刘某啊，粗略算了一下，半年多以来呀，自个儿光算卦就花了好几千块钱，再加上跑腿费、住宿费啥的，一算总账，基本闹个白玩儿。白玩儿不说别的，现在呀，这刘某算彻底明白个味儿了。这搭钱儿，这是一方面，关键是你讲话这被抓了，小偷小摸，这玩意儿是什么正经道吗？歪道不能走吧？算命的可不能信呐！哎呀妈，就像咱老百姓讲话的，你算的真那么准，咋没把自己那个彩票钱的那个号给算出来呢？对不对？那么厉害，你怎么还搁那儿算命呢？咋没说自己整个千八百万、几十个亿的大工程呢？是不是？封建迷信太可怕，这都啥年代了？你看看现在网上，你随便添点啥都能给你算一卦，花那钱干啥呀？是不是？你就自己算玩乐乐得了呗，要非得整那玩意儿不行的话啊。凤想提醒大家哈，还是那句说了一万遍的话了，家里东西都看好了，你这是咱警察同志抓住了，就叮咣那么早闻哈。你我刚才也说了，就这小子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就硬是混进呢，是虎进呢，硬整。那邻居啥的都没听着，都没看见，家里是不是这人这邻居心里没谱啊？这不纯扯的吗？对不对？如果说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要是在咱们家附近呢，发现了一些行为举止很异常的人，请您尽快报警，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区警务做的也都非常好哈。大家报完警之后，第一时间警察赶到现场，这人究竟是干嘛的？其实呢，有的时候虽然这人没偷咱们家，把他抓住了，他将来就会少偷很多家，您说是不是呢？另外，家里这个门呐、窗啊、锁呀，该关的关严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哈。出门，比如说，就说我们要上外地过年，可能家里就没人了，带着老人的孩子什么的，请完假走了，长时间没人，那么也麻烦大家委托您的邻居呀，或者是就近的亲人呢，哈，定期的到家里去看一看。那么另外，尤其对门啊或者隔壁啊，告诉一声，我们家人走了，中间不会回来人。您要是看着什么异常啊，给我们家打电话或者选择报警。哎，这是句话。是吧？大家互相之间都照应一下，这样的事儿啊，发生的几率就少得多了多了。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丢钱的、捡钱的，到底该不该还钱的这样的话题，咱们可是没少唠了。下面凤瑶跟您说几个孩子做出来的事儿，大家伙听了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会不会有些大人都觉得臊得慌，都觉得有点汗颜呢？话说1月14号的下午3点多钟啊，几名安徽泾德县的二中的学生，中学生考完试之后啊，正准备回家呢。他们走到和平路一家钟表店的修理店的人行道的时候啊，远远的就看见吧，这路上有东西。走近一看，哟，这不是别的呀，路上啊竟然散落着很多百元大钞。这钟表修理店的老板就回忆了，说当时啊，他正在低着头修理一块手表呢，突然听到店外有人喊了，说谁的钱掉了，谁的钱掉了。当时啊，他看到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脚底下呀散落着一些百元钞票。这时候呢，又过来几位背着书包的学生，但是啊，他们没有去捡这些钱，而是把这些散落的钱拢在了一块儿。然后呢，七名中学生站成一圈围住了这些掉在地上的钞票。看到这一幕啊，钟表修理店的老板赶紧拿起相机，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那么为啥要把地上的钱围起来而不是捡起来呢？原来啊，孩子们报警之后说怕现金被别人抢走，而民警一时又没赶到，这七名中学生啊才决定把现金给围起来，然后等待民警赶到现场。大约5分钟之后，一名焦急的中年先生赶到现场，说自己姓胡，当天呢到泾德县买年货，到县城来哈，家不是这儿的，不小心丢了1000块钱的现金。孩子们呢这才把钱捡起来一查，哎，正正好好1000块钱。就在这时啊，泾阳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经核实，现场确实是胡某丢失这些现金，就将现金归还给这个失主了。要说哈，这钟表店的老板不是把这照片拍下来了吗？然后呢又传到网上，这些个照片在当地的论坛上可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对孩子们围成圈保护地上现金的做法，网友们十分的赞许。有网友认为说了，说看到钱之后不是想着占有，而是想着报警找失主，大人们都应该向孩子们学习。 这帮孩子可真棒啊，这说明家长和学校那是教导有方啊，保护好这片净土，给我们带来一丝新鲜的气息。其实呢，我就觉得哈，现在就是在包括在我身边，可能很多这个成年人啊，在这个社会上混时间长了，觉得自个儿老油条了，什么都懂，反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的那种纯真的，他们的那种简单，才能让我们看到我们未来的希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就是比如说在咱们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各个单位分去新人了，那新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比较有冲劲儿的，比较有干劲儿的啊，比较有想法的，想付出实践的。这个时候我觉着作为这个一些老同志或者说这个前辈，应该给年轻人充足的一个土壤，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能量。千万不要用你的那些，尤其有一些人哈，那种懈怠的状态啊，包括那种那个松弛的状态，然后让影响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将来的路还有很长，一个好的引领对于他们来讲作用影响会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就像很多年轻人刚到工作岗位上，包括像很多小朋友刚刚懂事，家长要教一样，作为前辈，单位里的领导啊、同事啊，也要给他们一个好的引导。你说刚刚这些孩子多棒啊！现在很多孩子啊，他们那个为人处事啊、行为举止确实很赞，点赞。我们大人应该给孩子们多多点赞，同时不光点赞，咱们也得跟人家学习啊。就这孩子的事儿，咱们再来给大伙儿讲个三岁的孩子。在这孩子身上可真是发生了个奇迹啊，我跟您说完之后您都得觉得疼。为啥呢？这孩子在车里头了，三岁小孩本来是搁车里头了，咔被甩到车外边去了，这摔一下得多疼。这不算完呢，甩到车外之后又被这个车轮拦腰给碾压了。哎呦我天哪，多难受。朋友说了，这拦腰碾压了，这小孩三岁这么点玩意儿完了吗？这不是命不得没了吗？哎，真没有，这个奇迹宝宝只受了一点轻伤。怎么可能啊，您都不信吧啊。话说1月14号的上午，刘女士带着三岁的儿子乐乐从东兴市江亭镇搭了一辆面包车前往防城区走亲戚。除了这妈妈之外啊，车上还挤了6个乘客。小面包，当这个面包车开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啊，这司机把车停在路口的斑马线上等待绿灯通行。这车刚一停稳呢，一辆水泥罐车从后面就冲上来了，重重的撞到面包车尾巴上了，追尾了。当时啊，这刘女士抱着孩子坐在窗户边，被撞的一刹那，这孩子他妈就没抱住这孩子，这个乐乐就从妈妈身上就飞出去了。刘女士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能是眼睁睁的呀看着孩子飞出了车外呀。这乐乐从左后窗甩出车外，重重的摔在路面上。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啊，面包车的左后轮又从孩子的腰部是碾压而过呀。由于惯性作用，这面包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之后，这才停下来。这时候啊，这乐乐仍然在地上爬着，一位先生赶紧跑步上前把孩子抱起来了，刘女士赶紧在路上拦车把孩子直接送医院去。哎呦我天哪，朋友，你想这当妈妈的啥心情啊，吓完了，这一路上啊就知道哭，话都说不全乎了，已经做好最坏打算，寻这孩子我要没了可咋整啊。你说本来我今天我这是出门穿金的呀，碰上这么个事儿，你这孩子让压，就是这母亲就全想到了。哎呀，没想到到了医院，乐乐的各项检查报告显示，这孩子啊，除了脸上有点擦伤和腰部的部分软组织挫伤之外啊，骨骼包括什么肝胆肾呐、什么脾呀、这那些个零部件啊，一点没坏，没有任何异常。我天哪，连医生啊都直呼说这些简直是奇迹呀。看病这大夫说了，说你看我从医近10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例，如果没看过视频，我怀疑孩子根本没被碾压过。这医生认为啊，孩子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伤害，可能是因为年纪小，骨骼柔韧性较好，遭受碾压的时候体位有力，以及面包车遭到撞击之后发生偏向导致重心前移，后轮着地减轻等等综合性的因素送的这么个结果。这交警调查事故之后得出结论呢，说刘女士所坐这个面包车属于非法营运，并且是超载行驶，而水泥罐车没有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现在啊，这孩子脸上这个被擦伤的部位已经结痂了，遭遇碾压的腰部一点伤都没有，除了局部有疼痛感之外，其他一切都正常，预计2周之内孩子就能出院了。这叫啥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3岁的小孩遭遇这么一遭，哎呦我天，看着这那个监控视频都得害怕，都嘚瑟呀。我今天呢，在上班过程当中路过西马特门口的这条这个纬二路啊，走这个纬二路的时候，我就感慨很多的。这行人呢，他下了公交车之后呢，从公交车站牌到这个中间这斑马线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呢不会走到这个斑马线然后再过马路，而是先过马路然后直接就过去了，他根本不走斑马线。然后最可笑的是，当中还有很多的人，就是即使在路中间行走，就两个女孩还是这个牵着胳膊走，并排在路上走。我当时就想啊，我说这个虽然我们这个法律是更加这个同情弱势的，可是有的时候啊，这人啊不要就是叫什么太过于过分了啊。作为行人，你遵守交通规则不是给别人遵守的，而是对自己生命和自己家庭、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尊重，对吧？有些人出来

0: 问题之后就开始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哎呀，知道我当初这个身体好的时候，没出问题的时候好了，你那时候想好了，你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咱们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等着红绿灯一起过一起走，很多时候不会出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拥堵啊，出现这么多的不愉快呀、争吵啊、事故啊，就不会有了，起码会少很多，对吧？一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在你抱怨的同时，你就没想过你是不是当中这个也会造成混乱，你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啊。安全问题也是尤为重要，尤其是一些易燃易爆啊这些危险物品是严禁带上车的。可是啊，下面凤儿跟朋友们讲，一小伙子可是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不顾，想想都让人后怕。说最近合肥火车站的5号安检口有个小伙啊，把挎包放在安检仪上的时候，通过监视器呀、民警发现包内竟然装有大量的打火机。这民警赶紧把小伙拦住，打开包详细一检查，这一查民警可吓一跳啊，包里面竟然凌乱地摆放着270个一次性打火机。带这么多打火机这是要干嘛呀？原来啊，小伙今年24，是合肥某高校的学生，平时没事就喜欢收藏打火机，这次准备回老家收藏去。要说这些个一次性打火机一旦受到挤压碰撞，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民警对小伙说了，说现在啊正值春运期间，车上人多拥挤，他这个举动啊无异于携带了一个小型的炸药包，一旦上了火车，这后果不堪设想啊。根据铁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气体打火机只能携带5个，警方依据规定全部没收这批打火机，并且对小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说到这一次性的打火机，由于它体积小、价格低、使用方便等等特点呢，深受人们的欢迎。在宾馆呢、饭店餐桌上、吸烟者的口袋里、在批发市场的货柜上，在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有一次性打火机的身影。但是您对一次性打火机的危险性了解吗？下面咱们来听两个活生生的案例。说1993年的1月7号，上海市青浦营中乡创新村打火机厂装备车间，工人们在返修3万只一次性打火机的时候，由于在拆卸过程当中可挥发的这个可燃性气体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火发生猛烈爆炸，继而引发大火，炸死17人，炸毁2层车间，损失非常严重，2层楼的车间呢。1999年的6月11号，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综合批发市场204摊位，因为一次性打火机自燃发生火灾，过火面积400多平方米，造成1人死亡，13个业户受灾，烧毁物品1大宗，损失28.9万元。在90年代的时候，这些血淋淋的案件让人是触目惊心呢。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专门的规范一次性打火机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等等环节的一些规章制度，这儿还是一片空白，是不是尽早的给它填上呢？93年到14年，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从我们说这个刚刚这个93年这个事件发生，20多年的时间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是白的呢？很奇怪啊！我们也希望吧，相关的部门啊，一些这个职能啊，权威部门，是不是把这个规章制度尽早的制定出来，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和谐的大社会和大环境当中呢？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0: 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人生就飞毛腿，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以此为荣，在人前夸耀。有一天他家被盗了，他连忙跑去抓贼，看到贼人的背影的时候，他就高喊：
2: 哎，哥们儿，别跑了，你怎么跑也跑不过我。
1: 没多久他果然赶过了贼人，但还一个劲儿地跑下去。半路上有人问他跑得这样急干什么，他说追贼。又问他贼往哪里跑了，他得意地说：
2: 我早就超过他了，看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没了。

0: 想请教秘诀。
1: 我在来之前啊，把验钞机的程序都设定为来验者全部以假钞处理。

一名欧洲游客在东京的商店里寻找运动衣的拉链，他用手势向一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子，终于女售货员明白了，拿出了一把用于剖腹的剑放在柜台上。

0: 一天，一个捷克人去移民局办理移民。移民局的官员问他：“
1: 那个，我说先生，你打算去哪儿啊？”
0: 随便。于是，移民官把地球仪给了捷克人，说：“
1: 啊，那好吧，你自己选一个。”
0: 捷克人把地球仪转来转去，最后说：“你这里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0: 有两个人在砍大山。
1: 我说，我买的是真药，进了监狱，为嘛啊？
0: 据我想啊，是过期的药。
1: 不对，
0: 哎，是农药，
1: 不对，
0: 那是假药。
1: 笨蛋，是炸药。

0: 有一次，一条渡船过河的时候，船身突然撞上了礁石，河水不断地涌进舱里，旅客们惊慌失措，唯有一位先生没事似的坐着不动，并且讥笑众人大惊小怪。
1: 切，你看看你们啊，不用着急，关咱们什么事儿？船又不是咱们的。

0: 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莱蒙托夫的住所。
1: 请问您就是伟大的莱蒙托夫吗？
2: 我就是莱蒙托夫，但并不伟大。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太好了。我想请您谈谈写诗的经验，可以吗？
2: 年轻人，您弄错了。您要找的那个莱蒙托夫，早在1841年就去世了。

0: 有一个人在河边拔一只鸡的毛，突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于是他马上把鸡扔进了河里。那个警察问他，你在干嘛？他是这样说的，
1: 一只鸭子要过河，让我给它看衣服呢。

0: 伊万想喝酒，便向村里一个犹太人借一个银币。他们双方商量了条件，伊万明春还加倍的钱。在此期间，他用斧子做抵押。伊万刚要走，犹太人叫住他：“
1: 哎，伊万，等等，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啊，到明年春要凑足2个银币，你是有困难的。要不，哎，这样吧，啊，你现在先付一半，不是更好吗？”
0: 这话使伊万开了窍，他归还了银币，走到路上又想了一阵子，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2: 怪事啊，银币没了，斧子没了，我还欠一个银币，那犹太人还蛮有道理的哦。”

0: 从前有个土财主，常教他的宝贝孩子学抽烟。邻居呢，就告诫财主说：“仁兄啊，常说惯吃惯穿，莫管孩子抽烟，烟可是毒品呐。”土财主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幸亏你们识文断字儿，你们忘了常说的那句话了吗？不能断了后代香烟吗？”

0: 一个80岁的老人去做健康检查，检查途中，老人不断地向医生炫耀他新婚的妻子有多么好。
1: 嘿嘿嘿，我老婆她才25岁，我们结婚4个月了。哎，你知道吗？她对我有多忠诚，她无时无刻不需要我，天天和我在一起，嗨，我都感觉到厌烦了。而且告诉你啊，她最近怀孕了。
0: 医生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1: 怎么样啊，不错吧？
0: 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2: 这让我想起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是他在非洲狩猎时遇上的事儿。当时他在草原上遇到一头狮子，他立刻从背上抓下枪来瞄准。然而他立刻发现他错了，他拿到的是把雨伞，不是枪。这时已经太迟了，狮子正站在他的面前，就要扑过来，他只好把雨伞扛在了肩上，使尽吃奶的力气，砰砰砰，大叫了3声。奇迹发生了，那狮子竟然倒下死掉了。
1: 狗屎，这怎么可能呢？那一定是别人打的。
2: 我也这么认为。

0: 有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人称傻子。有一天，一位大小姐在门口玩，看见小傻子过来了，准备要戏弄他一番。这位大小姐离老远就冲他喊：“
1: 哎！”
0: 这时，傻子也冲着他看，笑眯眯的用手指着他：“
1: 哎，傻子。”

0: 一个牙医对一个病人说：“
1: 您的牙齿要该拔掉了，可它太牢固了，看来拔掉它得用火车头。”
0: 过了几天，医生再次见到这位病人，他的牙已经掉了。
1: 哎，你的牙怎么拔的？
2: 听了你的建议，我的牙拴在了火车头上，结果
1: 牙掉了。
2: 不，两节车厢都被我拉出轨了。
1: 那你的牙是怎么掉的？
2: 让铁路工人给打的。
1: 啊，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

0: 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节目开始，来分享一首湖北民歌吧，周友金、廖沙带来的《催东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前面开始这首男女生的阿崇唱歌曲《湖北民歌·催冬催》，我们经常说祖国的大家庭是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那一提到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民歌或者是民谣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气质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一说到这个藏族歌曲，我们是不是就想这个载歌载舞，那一说到蒙古民歌，好像那长调悠悠的就来到了耳畔。再说到新疆民歌啊，我们除了啊眼前会有一幅啊天山南北的这个美丽画面，可能也还有像啊美酒佳肴瓜果飘香的自然风光，当然还有迷人的民族风情。像这首湖北民歌啊《催冬催》，我们可能听得比较少，可是呢一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在每一年的端午前后啊，我相信无论是电台 DJ 啊还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另外一首歌就经常的来播放收听，它也特别的应时应景啊，那就是龙船调，一般都是在端午前后哈。啊，虽然它唱的是什么呢？是啊，正月里是新年，是一个新年的那种啊，要过河啊，这是一首这个啊土家妹妹和艄公的这个艺术形象在歌曲的塑造当中栩栩如生，但是它也是湖北最早流传在湖北省恩施利川的划着采莲船的一个唱腔，同时呢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就公布的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的骄傲。虽然我们的文艺中国节之龙舟嘉年华因为这个秦淮河的水位上涨，加上前一段日子连日连夜的这个暴雨，为了安全的缘故并没有如期进行，可是呢这首歌曲却每当到了端午前后，甚至在这个正月啊，我们总是我个人总是特别喜欢在电波当中和你共享的湖北民歌。我们听过了催冬催，不妨再来听听宋祖英的龙船调。

这是龙船调啊，最后一句引入了。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可能这一首这一曲是大家最为熟悉、耳熟能详的。那如果我再跟您提到一首歌，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广为流行的一首，叫做《纤夫的爱》。你能够把它和湖北联系在一起吗？这首歌呢，在1989年真的是由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第二届长江歌会，不过它的首唱者啊却并不是尹相杰和于文华，谁呢？叫做于凤兰、李天培。可是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后来所见识到的那样，真正的火起来是在1994年的春节之后了。于文华和尹相杰他录制了同名的 TV， 获得了全国音乐电视大奖赛的影响，而这首歌呢，也是以它通俗的、直白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表达了三峡纤夫和峡江妹子浓烈质朴的情爱，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男生啊粗犷火爆，女生则甜美委婉、柔情似水，这一刚一柔真的是相映成趣。风从东方来，不单有民族经典，也有经典老歌。歌声让我们回到过往，纤夫的爱。

就是这首歌曲，当年也曾经成为我们南京夫子庙的庙歌吧，朗朗上口，很多的孩子都会恩恩爱爱，啊，欠声荡悠悠。

那这首歌曲呢，我们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原唱的，之前两人并没有唱红。可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啊，这首歌曲是一首女生的独唱歌曲，而且这个最早唱片公司选定的第一人选是孙国庆和韩磊。然后尹相杰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男生伴唱里的领唱而已。可是想想那个时候，孙国庆、韩磊两人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线歌星了。想想看，一个小角色让两个大腕儿来唱，那公司呢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才选定了当时没有任何名气的尹相杰。而且录音期间呢，因为彼此都有事儿，所以尹相杰录完了之后，余文华才来。其实第一次合作，两个人却没有打照面儿。互不认识，他自己后来都说不清楚这首歌啊究竟火在哪儿。话虽这样说，可是纤夫的爱毕竟是让尹相杰红遍了中国。不过谈到这首歌带给他的影响，这个尹相杰却并不领情，因为他觉得自己真是给这首歌害苦了。因为虽然歌里面他和余文华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可是呢，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却并不来电，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已。这一曲情歌却让观众和周围的朋友都在潜意识里把他们误会成了一对儿，而尹相杰的爷爷奶奶呀，更是很早啊就把余文华认作了准孙媳妇儿，都在等着抱重孙子呢。所以这首歌真的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听众都觉得，哎，这对儿怎么那么恩爱呢？也是害了尹相杰啊，真是多年单身啊。所以每次他看到余文华，也是大吐苦水，说姐呀，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你，我找不着对象了。人家都觉得这个胖子尹相杰已经啊有了准媳妇儿了。好吧，那说到其实久违的这个余文华，我们也最近呢。听到他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歌曲《我生在1978》，那首歌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想当年也是因为演唱这首歌而红遍了大江南北。余文华的《绣花小子》，最早呢他是唱评剧的，我们来听听余文华的这一曲《想起老妈妈》，我们也把它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年轻或不再年轻的母亲们、妈妈们，祝你们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舍不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最

0: But it is to my heart way 他们在放的花蕊曾经我的世界整个花卉一股气的胶卷没有喝个烂醉 Only you can see my kidney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说啊。
1: 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

0: 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

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一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是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3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3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儿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儿，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

作5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3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也是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钟鼓楼是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钟鼓楼有两种，一种建于宫廷内，一种建于城市中心地带，多为2层建筑。宫廷中的钟鼓楼始于隋代，止于明代。 它除报时外，还作为朝会时节制礼仪之用。在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古代钟鼓楼的建筑。西安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是西安标志性建筑物。两座明代建筑遥相呼应，蔚为壮观。西安钟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即公元1384年，原址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即公元1852年，移于县址，成为一座宛观东西、呼应南北的轴心建筑。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及宝顶三部分组成。楼体为木质结构，深广各三间，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攒顶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宝顶通高36米，面积1377.64平方米。基座为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宽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楼分两层，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方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各层均是有斗拱、藻井、木刻、彩绘等古典优美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我国现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成的兽吻，在琉璃瓦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由钟楼北侧台阶而上，一层大厅天顶万道霞光的圆形彩绘图案首先映入眼帘，四周伴有184块由四季花卉组成的彩绘天花，鲜亮艳丽，栩栩如生。一层大厅的西墙上分别镶嵌着三方碑刻，第一方是1953年西安市人民政府翻修钟楼后留下的碑文记载，第二方是清乾隆五年大修后由陕西巡抚张凯书写的重修西安钟楼记碑，第三方是由陕西巡抚龚茂贤在钟楼东迁后亲

0: 题写的《钟楼东迁歌碑》。江鼓楼的价值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色彩给予恰如其分的体现和评价。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位于西安城内西大街北院门的南端，东与钟楼相望。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比当初的钟楼早建四年。清康熙38年和清乾隆5年先后两次重修。鼓楼横跨北院门大街之上，鼓楼楼基面积比钟楼楼基大738.55平方米，通高34米，雄杰秀丽，不亚于钟楼。古时楼上悬挂一面大鼓，傍晚时击鼓向全城居民报时，故称鼓楼。鼓楼和钟楼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距近半里，互相辉映，为古城增色。主持修建鼓楼的有长兴侯耿炳文、西安知府王宗周等人，据说是在微雨朦胧之中为鼓楼工程奠基的。清康熙38年、乾隆4年曾先后两次重修。据乾隆5年重修西安鼓楼记载，上年陕西小麦丰收，龙有银粮，母有乙丙，民不四逆，出现了男娶女归、礼兴奉息的太平景象。于是效法古市，重整鼓楼。长安县令王瑞具体负责修缮事宜，重修后的鼓楼面貌重隆敞丽，灿然一新。登楼远望，闹市风光、秦川景色历历在目。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在西安鼓楼上悬挂有多个匾额，1740年乾隆5年重修后，相传陕西巡抚张凯模仿乾隆皇帝的御笔为鼓楼书写南匾“文武圣地”四字，北匾“声闻于天”则相传为咸宁学士李允宽所书。南北两幅匾额曾经被誉为两颗明珠，镶嵌在西安的鼓楼之上，与鼓楼一同饱经风雨的历练。文革时期，大批文物古建筑遭到人为毁坏，两排匾也未能幸免。西安市民引以为荣的两颗明珠，也就在此运动中告别了历史舞台，告别了与其相伴的鼓楼。不过2005年4月29日，这样的遗憾得以弥补，两块牌匾又回到了鼓楼之上，鼓楼得以重现当年的风采。然而这两块牌匾有着怎样的来历，又怎样重新面世的呢？每个老西安人都清楚记得，在鼓楼南北屋檐下曾分别悬挂着两块匾额，南为文武圣地，北为声闻于天。匾长8米，宽3.6米，为蓝底金字木匾，两组8字均为贴金凸体，字字精炼，千古绝笔。文革时期，两块巨匾被摘下、砍断并焚烧殆尽。从此，人们相传中的中国两匾，一个是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另一个就是西安鼓楼的文物圣地，就只有一匾了。两块牌匾被毁后，不但是我国文物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成了西安市民心中的缺憾。为了给后人一个交代，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从1982年起，西安钟鼓楼保管所开始了有关两块匾额的调查研究和取证工作，希望可以恢复两块牌匾。此后的1988年以来， 在每届的西安市人代会和市政协会议上，都有恢复牌匾的议案和提案。与此同时，西安的广大市民也热情高涨，积极参与进来，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恢复牌匾工作的进程。2004年3月至7月，西安市政协和陕西省文物局分别多次召开了鼓楼周边历史文化探讨与研究及恢复鼓楼牌匾专题讨论会，对牌匾恢复一事广泛征求与会专家、学者及老前辈的意见和建议。在2004年7月9日的专题会上，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保中心、原西安市文物园林局、陕西省书学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初步方案进行了最后的推敲和完善，制定出了采用原字样、大小形式同原样、用现代轻型材料但要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原则进行原貌恢复两块牌匾。两块牌匾的恢复不仅了却了文物工作者和广大市民长久期盼的心愿和缺憾，更为鼓楼增添了灵魂和神韵，它将随着历史的延续永存史册。无论为勉励后人或是为文物价值本身，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恢复方案的雏形探讨到初步决定，经历了无数次不懈努力与商讨和磨合，但是由于资金等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恢复匾额的事情就只有先搁浅了。筹集资金制作牌匾，可以说倾注了钟鼓楼保管所每个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就走向外搞活的路子，坚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多年的夙愿。通过多种渠道的筹集，资金问题终于解决，从制作到完成共花了15万元。当初设计出两个牌匾的小样后，为了力求真实体现原貌，无论从匾的颜色、字体，还是整个牌匾形状，都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专家、学者和当年现场拆除两块牌匾的当事人都聚到了一起，通过他们的回忆和对比，最终才确定了下来。原来的牌匾是木头制作而成，大约2至3吨重，现在的牌匾只有800公斤。之前考虑过用木头制作恢复原貌，但是最后经过论证后推翻了用木头的想法。因为鼓楼是千百年留下来的古迹，迄今已有265年的历史了。1937年，日本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的时候，将鼓楼的一根梁炸断，历经沧桑巨变的鼓楼已经不能够承受过重的压力。如果按照原先的重量制作，对鼓楼是有害的。所以为确保文物古迹不受损失，经过专家学者的多次论证和反复推敲，最后选用轻型材料来制作两个牌匾。除此之外，牌匾的其他地方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牌匾制作完成之后，为了在运输途中不受损害，最后经过论证协商，采用原始的架子车运输。从装架子车算起，到鼓楼，4辆架子车整整花去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样大的两个牌匾要顺利上到鼓楼，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仅仅是鼓楼挂匾就出动了70人，搭建了高30米、宽10米的钢管架，用了7天的时间才把两块牌匾顺利挂到了鼓楼上。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重新制作的牌匾。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读。
0: 西安鼓楼的

牌匾经历了重生，而钟楼却有着一个美丽多姿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西安叫做长安，可这初建的长安却不安宁，从城中心的一块地方不断地涌出水来，不时地淹毁房屋道路，吞没人畜，大有把长安城变成海底的势头。这时正好观音菩萨路过这里，他不忍看到长安城被毁，便托梦给城里的百姓说，有一条孽龙在地底下兴风作浪，要把长安变成海，大众只有齐心协力挖开海眼求助孽龙，并在上边建造一座钟楼把它镇住，长安城才能永保长安。于是城里的工匠百姓便挥动铁锄，顺着冒水处挖下去挖下去，终于挖到了有十个井口大的海眼，从上边能听到海浪的咆哮声，据说这海眼直通滔滔的东海。但这并没有吓到城中的勇士和铁匠，他们挥刀仗剑，带着钢环铁锁垂入海眼，与孽龙拼搏，终于把孽龙用钢环铁锁紧紧地捆缚在一根镇海铁柱上了。勇士和铁匠们大喜，正要攀绳而上，孽龙开始说话了，凡人百姓，尔等乐得太早了些。今日我是被云头上的菩萨用净瓶照软了筋骨，方被你们所拜，锁在菩萨抛下的这根绣花针上。但菩萨终究是要回南海的，净瓶是他从不离手的心爱珍宝，他是绝不会割舍的。到那时，你们就会遭殃了。人们不理会孽龙的恐吓，并按照菩萨梦中教的手法，用半尺厚的钢板封了海眼口，并动工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十多丈的钟楼。钟楼建起后，玻璃匠人献出了他们有生以来烧制的最大玻璃宝葫芦做钟楼的顶子。可是当人们顺着斜桥把十人合抱不拢的大宝葫芦缓缓移上钟楼顶座安放停当时，钟楼突然摇晃起来，玻璃顶被摔到地上跌得粉碎。这还不算，钟楼越抖动越厉害，大有倒塌的危险。原来孽龙的恐吓将变成现实，长安城又面临着被变成大海的危险。人们千方百计地加固钟楼，但都无济于事。这时身在南海的观音菩萨被长安百姓坚持不懈斗龙不止的精神所感动，驾云来到长安上空，在孽龙即将翻倒钟楼的刹那间，毫不犹豫地倒置下他心爱的净瓶。那宝瓶准确地倒扣在钟楼的顶座上，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金顶，钟楼顿时风雨不动，稳如泰山了。孽龙从此被镇在钟楼底下，不得作恶了。许多年过去了，钟楼金顶经风霜雨雪的磨练，取日月星辰之精华，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了。清晨它沐浴在彩霞之中，伴着催人黎明即起的晨钟，目送着从长安东西市启程的驮满丝绸的驼队马帮，出安远门，经路旁土墩上立着的西去安西9900里继承石碑，西去阳关到安西，钟楼金顶在夜间还熠熠放光，如逢重大节庆的夜晚，它如同一盏金灿发亮的小太阳，光芒四射，照得方圆一里地内如同白昼。更可怪的是，如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祥年月，它就日日夜夜地发亮放光，仿佛它也高兴地与民同乐似的。遇到灾凶年月，它就黯然失色，像一只绿锈斑斑的古铜瓶。长安城乡里外的百姓们都把它看作家乡的珍宝，并且以有此宝为

容。这件宝物的事儿被一伙黄发碧眼的传教士知晓了，他们眼发红，预计着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盗走中国的这件国宝，远到欧美去发横财，做百万富翁。而善良的西安百姓却还被蒙在鼓里。这天夜晚，这伙洋教士趁夜风拥至钟楼，爬上钟楼的琉璃瓦顶，卸下了封魔铜宝鼎。正在这时，悬挂在钟楼上的大铁钟突然哨哨哨哨地惊响起来。与此同时，摆在省图书馆地上的唐景云钟和鼓楼上的大鼓也惊响起来。稍后，小雁塔下的雁塔晨钟也响起来。紧接着，西安城里郊外所有寺庙、道观的钟、鼓楼上的钟、鼓都惊响起来。百姓们纷纷向钟楼下汇集，这时钟楼宝顶也突然大放光明，把那伙强盗的鬼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保卫国宝获胜，百姓们兴高采烈，纷纷打问那天晚上是谁敲钟示警的，应该厚赏这位爱国英雄。但打问来打问去，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敲过钟鼓，只是人们传说在那天夜晚影影绰绰看见一位唐装女子像长着翅膀似的在钟楼上空和周围飘来飞去，一定是这位飞天仙女敲钟击鼓示警的。有人说这位仙女是钟楼的守护神，有人说这位就是观音菩萨，她也不愿自己的宝瓶被洋人盗走。此后洋人们虽然对钟楼宝顶垂涎三尺，但未敢轻易下手。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乱时期，有人又企图劫走钟楼金顶，但当他刚要伸出魔爪时，金顶已被观音菩萨收走。以后的几十年，钟楼便一直没有顶，失去了往日的灵性和魅力。再加上年久失修，彩漆脱落，琉璃砖瓦破损，它衰老了，在风雨中漂流。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又重新为它建造了金顶，钟楼重新披上了彩衣，恢复了青春的容颜。钟鼓楼记录着西安沧海桑田的历史，它铭刻着西安人心中的悲怆与骄傲。钟鼓楼是古老的，他们也是年轻的。钟楼与鼓楼晨昏相伴，与西安四门遥相呼应。钟鼓楼将与西安人一起迈向辉煌的未来。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从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狮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先来分享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话说在海南海口有一个大姐，因为家里面的网速太慢了，这就我是真忍受不了，就这个网它慢它卡呀。网速太慢，她呢就去营业厅啊办理了宽带销户，办完之后转身就走，没过多久发现啊，怎么回事呢？电话也打不了了。你说本来吧，就是取消一个宽带啊，这个套餐取消这个业务就完事儿。你现在这个电话都打不了，你这不火上浇油，让人心里面堵得慌吗？来吧，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咋一回事啊！话说在9月6号的下午，这个胡大姐呢，因为家里面的网速太慢了，曾经呢也报修过，这个人员也上门来给看了看，但是结果呢不是很理想，没能解决问题，依旧很卡。你就是网速太慢的话，你搁家里面看一个这个看电视呀，联网呢，是不是智能电视，看个电视剧它也是卡顿，你在家里面这种手机是不是，你刷个短视频搞笑的什么视频之类的打游戏它都卡，你说难不难受？钱一分钱咱没少交，是不是？你就交的话咱也不能要这种服务啊。最关键是这个胡大姐呢，不像咱似的回家以后吧，用这个网络大部分都是用来娱乐的啊，他人家得办公啊，你办公如果还卡的话，那你这个网套餐就得换了，你这纯耽误事儿。胡大姐呀，实在是肉这个忍受不了了，就到营业厅去办理了宽带注销的业务。到了这个营业厅之后呢，这胡大姐跟营业员说得很清楚了，说呢我呢来办理一下宽带注销，别的东西呢就一概不弄啊。整个办理的过程也没看见什么纸质的单据，也没有人给他看什么业务清单，就是在一个电子设备的空白页啊签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签好之后，营业员就说了 OK 了，已经办好了，您还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离开了。这胡大姐也没多想，因为这营业员你别说，这办理业务这速度还是挺快的啊，真是没多想，拿着包啊就往外走，刚走出大门没多久就发现不对劲呢、啊、怎么这个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呢？你要说上那个大山里头了没信号这能够理解，我在营业厅的手机没信号，你说这奇不奇怪呢？电话没信号了，打电话联系人

是同一个家庭套餐，三个号啊，可以说是用了十几年了，不是说随便换那就能换的。丈夫的这个手机号码那更是要命，那是单位工作系统里面预留的这个电话，那相当关键了。更麻烦的是，这三个号码呢都绑着银行卡和支付平台，同时还捆绑着其他平台。你给注销了，那麻烦大了，那所有的号码就有相关的都没有了呗。更加可怕的是，这个大姐她丈夫呀，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先从海口到这个青海，再从青海呢去武汉。你坐高铁，你手机是不是得有个验证码？你住酒店的话，你是不是也得有手机？你没有号码，这失效了，你拿手机有啥用了？你在一个工作上的联系联络，你都离不开手机，这一下子全家的生活节奏都乱套了。这胡大姐就急了，要这个营业厅说赶紧给我恢复号码呀。可是工作人员表示说，想要恢复号码啊，得等待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开通啊。这一个月哪能等得了呢？这胡大姐赶紧找到了营业厅的经理，经理就问她了，说你这当时注销号码，你是不是本人同意？你是不是签字了？这个胡大姐就着急了呀，说我压根儿也没有提出过要注销手机号码这个要求啊。为了能够说清楚事实，她就要求啊，咱们不行调监控吧，调监控来对峙一下，看看我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来要办什么，你们这营业员究竟是怎么给我办的？这经理一看，那也是，那不行，咱就调监控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啊。结果呢，监控视频显示，这胡大姐从头到尾啊，人家从进这个营业厅到出门走，压根儿就没有说过要销号，人就没说过这个事儿。这一下营业员蒙圈了，营业员是哑口无言，无话可答呀。这胡大姐呢，报警了，警方赶到了，说人家说了一个要求，营业厅必须要保存好这个视频，因为这个监控视频相当于证据了，谁也不能把视频删除。而且这个丈夫呢，本来说要陪着她办理这个事儿的，但实在等不了，因为第二天要出差嘛，只能是让丈夫先走啊。等到了晚上啊，这营业厅答应了，说我们呢这边恢复您的号码，但是恢复号码呢需要本人来识别验证。那这个本人是谁呢？还是她丈夫的号？你这事儿办的？这老公呢是万不得已又打车赶回来，一直熬到晚上8点多，营业厅同意了，说不行，给你们走一个这个加急通道吧。等到晚上11点多呀，好消息来了，三个号码恢复了正常。从大姐下午进营业厅到号码恢复，整整用了7个多小时，紧急救援呢。营业厅店长就回应这件事儿嘛，说这个大姐呢来我们营业厅确实是没说过啊要注销手机号码，就是我们营业员他这个理解呀理解差评了。这个营业员可能有的听友说了，哎呦我这干多少年了还能出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失误吗？不是干多少年了，他是新手。当然这个说法未必是就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搪塞呀，说哎呀这是新手，如果要真是老手干这事儿的话，那不丢老人了。这个朋友们，咱们想想，你是在这个岗位工作这么多年了，人家来说要取消一个宽带，结果你把人家手机号干报废了。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自己一个揣测，我的这个推断有可能是说也是老人干的，但是不好意思承认，就说哎都是新手实习的干的。对吧，以前咱上哪儿去打工都说了，哎呀这师傅弄砸一个事儿，不能让师傅丢脸，不能把脸掉地上，怎么说呢，学徒的干的，学徒顶包了。接着说这个事情后续处理结果，当天晚上呢这个营业厅啊就给胡大姐道歉了，营业员的考核分给她扣减了啊，给她扣了，赔偿多少钱呢？是666块钱，这笔钱呢是由营业员就当时听差评那个人他来承担，我觉得没问题啊。

你看这个，咱不说赔多少钱啊，这胡大姐呢，人家只是提出了你把我的宽带给我取消了，我不用这个网了，人没说要注销手机号码，但是这个营业员呢，他仅凭自己的个人理解偏差啊，就擅自操作把人手机号给注销了。他这个营业员的行为呢，完全属于无正当理由终止用户正常电信服务的一个违规行为啊。好在最后吧是有惊无险，经历了7个多小时，号码终于是恢复原样了，营业厅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对这个营业员呢考核给他减分了，人家也赔了666，也挺吉利的，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那么地得了呗。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还好只是运营商前台的营业员，如果是外科的手术医生，这可坏菜了，对吧？人说可能说我大夫，我这切个阑尾，你这一刀下去，可能就把别的这个零件都给切走了。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Protect yourself
10: with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儿，来说说外卖小哥，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竟然把蛋糕给搞丢了，那不得包钱呢？说有一名外卖小哥啊，把配送的一份蛋糕临时呢就搁在了商场的柜台上，这前后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竟然被一名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孕妇顺手给拿走了。这个东西这不是你的，你顺手拿走干啥呀？对吧，朋友们，你说人柜台上你甭管是放蛋糕啊，是放手机，还是放别的一些水果啥的，那不是你的，你那能拿吗？这个蛋糕呢价值180块钱，如果说要是找不回来的话，那这个外卖小哥可以说这一天就是白跑了，他这一天跑多少单才能挣180，他还得赔钱。外卖小哥发现呢蛋糕竟然不见了，立马呢就调了一下周边的监控，发现是有一名孕妇把蛋糕给拿走了，就判断对方呢应该没走远。你想想，他一个孕妇，他也不能说连跑带颠的吧，他走路速度一定是非常缓慢的，那现在追那应该是来得及啊。小哥呢冒汗了，赶紧在哪儿呢，能往哪儿走呢，应该是没出商场，赶紧去找一找吧。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呢，没过多久还真就找着了。找到之后啊，给这外卖小哥气够呛，就质问他说，你干啥，你拿我蛋糕啊？网传呢，两个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这个孕妇她的嘴角还沾着奶油，说她应该是刚吃了一口，可能刚炫嘴里面的小哥就撵上来了。这名孕妇呢，人也没有说，哎呀，我没拿，我没吃，人没有撒谎，人家就认了，是我拿的，咋的？这个孕妇就说了，说小哥啊，蛋糕是我拿的不假，但是呢我是真是没有钱给你，求你了，你能不能别报警。说我这手头现在是真没有钱呢，要不我就打电话，我得找朋友帮忙，说能不能给我转点钱过来，你垫一下子呀。这小哥说，那你赶紧吧，联系联系你的朋友啥的，你这180你赶紧转过来，把付款码给你啊。这个孕妇呢就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朋友那头也质问他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你这拿人蛋糕，你这不是偷人蛋糕吗？孕妇就说了，那我看着蛋糕我这馋子，我就想吃，我就顺手拿走了，你就别磨叽了，你有没有，有你赶紧转过来。你要说怀孕这件事儿吧，身体上的辛苦咱们大家伙是能够理解啊，却可能孕妇她嘴馋，有的可能就愿，哎呀，上那股劲儿，想吃点酸的，或者想吃点这什么辣的啥的，这是能够理解的啊。但是你想吃和咱去偷东西，这个概念可完全不一样啊。是吧，这隔着好几步，这是能就是隔着很远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可以跟小哥说，你说我就想吃蛋糕，我是现在，我当下，我这一秒都等不了，我就想吃，能不能把你手里面的给我，你这么商量商量都行，那你都不说，你偷摸你拿走，你这像话吗？
就是180块钱呢，那可真是外卖小哥的血汗钱，弄丢了真得自己扛，就得自己赔呀。这笔钱对外卖小哥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是不是？损失的话，没有人会替他来兜底，这是找到人了。要是找不到呢，人拎的蛋糕可能出门打个出租，坐个公交，人直接走了，小哥只能说倒霉了。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在下面留言了，说这可能啊，这就是一时嘴馋呗，也存在着侥幸心理，顺手就拿了，也是人之常情。也有人讲自己的经历，说在超市呢看到一位母亲偷东西，后来呢就被请进办公室了，孩子就在旁边的购物车里面，这个工作人员呢还特意的压低声音处理啊，找人陪着孩子说话，就怕这事儿伤着孩子的心啊，怕伤心，怕伤心，你这就不应该偷人东西。

哎呀，这事儿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一时冲动，还是说他身边就没有人搭把手？你说一个孕妇，她就是想吃个东西，那就跟她爱人说一声，或跟她这个父母说一声，就去买就行呗，你没必要去偷啊。

也有网友说呀，也许他就是很馋，就是想吃，但是兜里面也真没有钱。那你没有钱，有网友说，你没有钱，你为什么要小孩呢？你要小孩的话，你不能给小孩提供一些物质条件的话，你这不坑孩子吗？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了，说这连吃蛋糕的钱就是100、200的都没有吗？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又懒又馋，没怀孕之前的话应该也是不怎么上班，但凡你上班，他手里面他都是稍微有点积蓄，咱跟那百万富翁比不了，那兜里面咱说10000、20000没有的话，那3000、5000还没有吗？你如果说3000、5000这点积蓄你都没有，没有一个规划准备的积蓄，你要小孩，那生小孩的话后续是相当大的费用啊，这奶粉钱，你小孩哪面不花钱呢？你怎么能说没有钱呢？有很多这网友啊看到这个事情都焦虑了，说你看这吃个蛋糕还要向朋友借钱，都现在都走到这个地步了，你真是不知道这小孩要出生以后，咱不知道他咋养活呀。

出去，一天三次相亲，没一个相中的。哎呦，他这个频率可是只挺勤的了，一天相三个。你这么相，我感觉这成功率是挺高啊。怎么回事？这怎么就找不着对象呢？这个大姐呢，她是杭州本地人，什么学历？硕士啊，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职，靠着多年打拼，收入不错，哎，经济上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应该算是女强人了。年轻时候吧，就一心全扑在学业上，放在工作上了，也没考虑过，哎呀，我以后结婚找个什么样的人，跟谁成个家，没想这回事儿。一晃呢，就来到39岁了。这可真快，要不说时光如梭，岁月如箭，你真得珍惜这美好的青春啊。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父母的催促也就越来越频繁，你39得催了，你这再不催这像话吗？这是不是你这赶上那二婚都就结婚了吧。身边亲友呢就不断的劝他说，也是啊，39了，老大不小了，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呀。这个时候呢，这大姐终于是动了啊相亲结婚的念头，她呢就找到了婚恋机构，把择偶条件一次性全部交代清楚了。媒人看到条件之后，心里面觉得，哎呦，我这难度可不低呀。但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人都找到你这个机构了，咱能办就尽量给办呗。在五一假期呢，集中给他安排了3场相亲，从上午、中午排到了晚上，节奏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这大姐呢，也特意收拾打扮了一下，满怀期待就去赴约了。她觉得以自己的学历和工作提一些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分啊。先来说这第一场相亲，安排在了一家咖啡馆，见面呢就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后啊，也是很直接痛快啊，开门见山了，把自己的要求呢条条说出来，说彩礼呢多少要58万，房子呢得是150平以上啊，全款啊，你这首付可不行。结婚之后啊，男方的钱和工资你全都得交给我保管，而且这一套全款的婚房，婚后直接过到我名下，你就别写你名了，写我自己就行。对面这个男生呢，原本还在平静的聊天，听完说他这个要求，那脸色都不好看了。这男的呢，沉默片刻，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说啊，你这个要求啊，我可能是负担不起，满足不了啊，那我那个什么，我就有事我就先走了啊。中午的这个相亲呢，不是咖啡馆呢，中午晌午头谁还不吃口饭啊？你也不能说三顿相亲你顿顿喝咖啡，你这一天光喝咖啡那也不管饱啊。所以中午的相亲呢就安排在了一家家常菜的饭店。那男生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普通的企业中层，收入还算比较稳定，有一套小户型的按揭住的房子啊。也大姐呢也是开门见山就把她这个要求啊就给讲了一下啊。

这个男生听完之后啊，就也是坦言交代，说是杭州一套150平的全款房产，那得多钱？那得上千万呢。你上千万，你再加上58万的彩礼，相当于掏空了整个家庭十几年的积蓄。我再把房子过户写你名儿，我图啥呀？过户了，然后工资上缴，就意味着男方在婚后是没有个人资产的，手里边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收入。这个男生也这坦言说你这活我也接不了啊。这转眼呢就到了第三场了，黑天了，到晚上了。这次呢，相亲对象条件相对来说呢要好一点，离异的，离异吧，但是人家是干买卖的，名下呢有车有房。原本呢，大姐见到对方的时候呢，觉得对方的基础条件勉强吧，有谈下去的可能。可是当她说完了完整的择偶要求之后，这个男生也一样，当场就愣住了。他呢想了一下，直接表明说呢，你要说买房子全款，我倒是能买，但是不可能说全款买个大房子，再直接过户给你，再加上高额彩礼，工资全部上交。我觉得这个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的，我干什么要把我的东西所有的都倾囊相授全给你啊？三个相亲对象都是没谈拢啊，这次相亲同样是宣告失败了。一天三场相亲接连全部落空，大姐心里面就很委屈，她始终觉得说自己提的条件那应该是婚姻里面最基本的保障。大姐这个要求条件基本吗？说她大姐说了，说我要这些就是为了在结婚之后生活有一个安全感。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三个男人没有一个能够满足的，真是的，这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传开了，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讨论。很多人感慨啊，说这个婚姻本来是两个人结伴同行啊，互相付出，共同来承担家庭里面的柴米油盐。可是他的择偶标准，他只是单方面的要求男生得拿出大量的资产，却没有提及说那我们要是如果说你提的要求全部满足，请问你能拿出什么呢？请问你就是干不正出这么一个人吗？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你？而且你今年已经39岁了，你就没有想过这事儿？婚姻不是一场交易，更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如果只是想着把所有的压力成本全部都压在对方身上啊，要求对方掏空家底儿来换一场婚姻，那么这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难长久，是不是？人都觉得听起来都觉得这莫名其妙，就很离谱，对吧？你就感觉你是什么呢？你俩字儿，你就像是骗子，就来诈骗来了。当然每个人呢都拥有着啊设置择偶底线的一个自由权，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挑选伴侣，只不过呢咱们择偶条件你也得贴合一下现实吧，你也不能够脱离实际吧。如果说一味的你就抬高门槛，抬高你的要求条件，你只盯着物质索取，忽略了两个人的三观契合，有没有这个共同话题呀？你这都不看，你光看物质，那结婚以后你这能行吗？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大姐啊，说这个大姐虽然是硕士的学历，但是心智呢却好像就是小孩子一样，抱着一副不可以吃亏，不能够让对方占便宜的心态。如果她一直这样坚持的话，你别说就是39岁，你69，你只能单身状态了。哎，我只能说这个大姐呀，应该是还是有把握，心里面有她的小算盘、小球球，人应该是还是不年轻，不太着急。像网友说的，对，他心里面中意的那个白马王子
还是没有出现，那你只能说好好等待，这祝你幸福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民在三地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要为民除害，饿着肚子去站在生铁佛和邱小乙。 可是打着打着一看不行，要吃亏，自己肚子里一点食儿都没有啊，他就撤出去了。万万没想到碰见九纹龙史进了，九纹龙史进也来为民除害了，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同时九纹龙史进还带来一些吃的，鲁智深稀里糊涂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去了，这精神头也来了，两人又返回了瓦罐寺。在回到瓦罐寺的同时啊，他跟九纹龙史进做个交代，你呀在桥头等着，我呀上里边把他们引出来，到关键的时刻咱俩一块上。这么合计好了，鲁智深一个人就进去了。飞天是邱小乙和生铁佛，那也都是武功高强的人呐。心里合计，这胖和尚他是自找死路啊，就迎战鲁智深。可是没想到鲁智深吃饱了，这力气头就大了，大铁铲子一抡呐，他俩就有点受不住。再一个，飞天是邱小乙心里边多个心眼，我可不能实心实意的这么硬拼。后边还有小新娘呢，嗨，莫不如我先走，然后啊我再把那小新娘带走，让生铁佛跟他玩去吧。他就想要撤，万万没想到这九纹龙史进迎上来了，逼得他没办法跟九纹龙史进交上手了。这生铁佛呀，他不知道邱小乙要跑，他就以为啊那边又来一位，可能邱小乙去迎战那位了。他心里边啊对这邱小乙还挺感激，哎呀我这哥们真行啊，看我后边啊有人要下手，他冲上去了，行，够意思。可是这回啊可不是俩打一了，是一对一，刚才他俩打一个就不是人家鲁智深对手，万万没想到现在人家鲁智深又来了一位帮手，而且武艺又这么高强，这他俩就有点吃不消了。生铁佛的招数就乱喽，你看鲁智深趁势举起禅杖来个泰山压顶啊，生铁佛躲闪不及，就听咔一声，这一禅杖啊正好砸在生铁佛的脑袋上，他把手中这三环大破刀啊甩出去一丈多远，嚓啷一声撇一边去了。要是别人当时就得脑浆迸裂血水横流了，因为生铁佛崔道成当年练过铁头功，他这一运气，一般的兵器打在脑袋上那就等于弹个脑崩，根本没什么大事儿。可是这可不是一般的病人呐，这是征战关西的鲁智深的冰铁残杖，那有好几十斤重啊。再说鲁智深这力气也是超群呐，气道、意道、力道，使得力、气、意是三者统一，就像射击是三点成一线。在武林中常说用心打人呐，就是这道理啊。他这一禅杖砸下去啊，少说也得有个千八百斤的力气啊。正因为生铁佛铁头功他能挺一会儿，所以表面上看你看脑袋没咋地，照样那么圆那么大。可是啊这颜色可变喽，他两只脚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来回的摇摆呀，左扭右转，摇摇晃晃，不大一会儿，扑腾，直挺挺的倒在地上，是气绝身亡。在武林当中这叫内伤啊。飞天夜叉邱小乙本来他就想跑啊，他惦着那女人呢，可是这功夫

0: 干。
1: 一步劫走窝心棍，棍打四平是定中原。
0: 石进的棍法也是王进教出来的。
1: 你看邱小乙，他这把破刀啊就不好使了，只能啊招架，乱了方寸喽。
0: 你看他忙活的满头大汗呐、啊。常言说得好，胜者王侯，败者贼呀，那是一点不假。生铁婆崔道成一死，
1: 邱小乙是彻底没心思再战了。就听当啷一声响，手中的破刀就被九纹龙使劲的七枚棍给磕飞了。史进趁此机会将手中的棍向右一抡，呜，我一个玉带缠腰啊，就直奔飞踢着邱小乙的腰部横扫过来了。这本来邱小乙一俯身就可以躲过这一棍，可是他没这么做。这小子他必定有点轻功，脚尖一点，蹭一个燕子钻天呐，凌空就起来了，离地有一人多高啊。使劲的棍从邱小乙的脚下就走空了。哎呀，九纹龙石进暗自的夸赞了一句啊，好身法呀。眼看邱小乙的身子往下就落了，可是还没等他双脚落地，九纹龙使劲紧接着又把手中的亮银齐眉棍往左边一带，这招叫做骨术盘根，对准邱小乙的双腿就扫过去了。使劲心想，你躲过了第一棍，躲不了第二棍。没想到飞天夜叉邱小乙确实不简单，他一提丹田气，双腿在空中这一蹬，身子一晃，蹭的一下子又跳起来3尺多高啊，他躲过了这第二棍。邱小乙的双脚刚刚落地，九纹龙使劲的第三棍又来了，邱小乙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你看他唰啦一下子就把腰中那把1尺多长的小宝剑凑出来了。这把剑叫七星剑，吹毛利刃，削铁如泥呀。练武的人都知道，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啊。你别看这1尺多长的宝剑，那可是武器当中的魂宝啊。那么这时候啊，九纹龙使劲手快身快棍也快，眼看这第三棒跟邱小乙的脑袋就差4寸来远，这功夫邱小乙用手中的北斗七星宝剑往外一迎，咔嚓一声啊，那叫什么，那叫流星斩月，这剑可太厉害喽，当时就把九龙使劲亮银齐眉棍削为两截了。啊，九龙使劲是大吃一惊，他一个箭步跳到窗外，回头一瞧，飞天的邱小乙啊转身就奔玉带桥跑去了，看样子他想跑过玉带桥然后钻进那树林子。那么这功夫正赶上鲁智深打死了生铁佛崔道成，立即回来得接应九纹龙史进呢。正好邱小乙跑到桥上，鲁智深大喊一声，哪里走，洒家来也。鲁智深说这话抢先一步，手横禅杖就把这桥头给堵住了。这功夫史进也追上来了，鲁智深在桥那头，九龙史进在桥这头，飞天也是邱小乙要想跑只有一条，往河里一跳，扑通一下子钻水里边去。要知道这桥到水面有4丈多高啊，底下的水流的是特别急，浪花翻滚，漩涡卷动，这水肯定是很深的。邱小乙一看不好。

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邱小乙腾的一下子，他站在桥栏杆上，准备往水里边一跳。再说鲁智深可不能让他再跑了，在后边这冰铁残掌，噗，就拖过来喽，一下子就把飞铁这邱小乙一铲是搓成两截，前半身子后半身子咕咚咕咚都掉到水里了，顺着水溜冲走了。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铲除了这两个恶魔，赶快回到寺院里边啊，把那小女子得救出来。可是到寺院里边一瞧，呵，这个小女子已经被惊吓的是气绝身亡。这功夫啊，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一看这个寺院呐，已经被这俩恶魔造成这样了。哎，那酒菜还没动啊，他们俩打半天了，也饿了，来吧，把酒倒上了。好嘛，是连吃带喝，这四大盘子菜呀，是一点没剩。俩人吃饱了喝足了，再一瞧啊，还有好多金银细软，是珠宝玉器呀，这些都是啊他们抢来的。得了，划了划了，俩人都背不上了。然后就出来了，就看禅房的门开了，两个人进去一瞧，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骨瘦如柴的老和尚，早都饿死了。两个人一看，嘿呀，罪孽呀，罪孽呀！花和尚鲁智深和九龙史进当时把眼睛就闭上了，真是惨不忍睹啊！这座瓦罐寺就不能再留了。两人呐，点起了一把干柴，呼啦一下子把这瓦罐寺烧的是片瓦不留啊！然后两个人就回到了官窑镇。要说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没到天黑的时候，传遍了官窑镇。官窑镇的老百姓这一下子可高兴坏了，那可以说放炮仗，家家敲锣打鼓啊，庆贺这件事儿。看来这人你要是给黎民百姓做点好事，这人民永远忘不了你啊。听说这两位大英雄来了，就当成他们的救星了，把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围起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离开这官窑镇呐，就这么着，强行留了他们住了几天。这几天呐，官窑镇逃跑的那些大户小户啊，拖儿带女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这买卖左一家右一家都准备开张。这买卖一开张就热闹了，大伙就更不让他俩走了，是轮流坐庄招待这二位英雄啊。但是九纹龙史进心里明白，我有重案在身呐，我可不能在此久留。这哥俩商量好了之后，又住了一天，离开了官窑镇，来到了十字路口。哥俩说了几句离别的话：“大哥，你奔东京相国寺，一旦落脚之后，给我捎个信儿。”“哎呀，老弟呀、啊，我往哪儿给你捎信儿啊？”“哎，大哥，一旦我落脚之后，我先给你捎个信儿。”“嗯，好，好，好。不过兄弟啊，一定要保重啊。”“放心吧，大哥。”两个人说了些话就分手了。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分手之后，直接就奔东京汴梁而去。这一会儿又走了十来天，

0: 单说这一天就来到了当时国家的首都东京汴梁城。他这一进城，哎呦，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瞧瞧西看看，那就赶上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要知道那年头，东京汴梁城有30万人口，这30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那个时候江州城才5万多人口，南京城还不到10万人口，上海啊，那是松江县，美国的纽约那年头还没有呢，日本的东京，俄罗斯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那年头跟东京汴梁城一比，那可差远了，都是小城市。有一幅非常有名的名画叫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候东京汴梁城的繁荣的写照。不过这种繁荣是当时的假象，朝廷上层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了。那么咱说书的还得书归正传，鲁智深进到东京汴梁城一看，这都市这么热闹，一边溜达一边逛着街景，一边打听着，就来到大相国寺。要提起开封的大相国寺，那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它始建于北齐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555年，原名它可不叫相国寺，叫建国寺。唐朝的时候啊，延和元年，也就是公元712年，唐睿宗为了纪念他自己由襄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时啊，他就亲自赐名，以天子的名分把这建国寺改了，赐名叫相国寺。到了北宋时期，那么相国寺可就发展的更厉害喽，当时可是皇家最尊崇的寺院，又经过好多个朝代多次的扩建，当年有僧人1000多人呢，在当年那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佛教中心呢。后来呀，虽然经过战火的战乱有不少损坏，但是历朝历代都重新把它再修缮一新。那么现在呀，就更了不得了，是我们国家4A级的旅游景点之一。话还得说回来，这鲁智深就来到了相国寺的山门的大门口，他抬头一看，哎呦，坏了，那俩哥们在那瞪着大眼睛，谁呀？那哼二将啊，就是传说那个郑伦和陈奇。鲁智深一摆手，哎呀，俩哥们儿，你们二位啥时候来的？怎么比我来的还早啊？上次多有得罪，洒家喝多了，请不要怪罪洒家呀。他心里就合计，怎么你们俩跑这儿来了？嗨，实际那寺院的山门都是这哼哈二将把着山门，要不怎么叫门神呢？鲁智深这个时候大踏步的就进到山门里边来了，正好由打里边出来个小和尚，哎呀，师傅，您找谁呀？
1: 啊，我找你家长老智清大师。
0: 好吧，随我来。这个小和尚没给他直接领到长老的方丈室，把他领到知客僧那儿。这知客僧就是寺院里边专门负责接待来往僧人的这么一个忠臣干部。

0: 僧，一看这种。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童工》。孩子为何无故失踪？一个电话能否找出重大线索？万里寻子，他发现了什么？是谁胆大妄为雇佣童工？是谁虎口逃生惊爆黑幕？解救行动为何会一路艰辛？被拐少年何时回家？警示通言之童工正在播出。
18: 记得在我们学过的中学课本里，著名作家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呢，是由代工的老板

0: 到灾荒地区招收的灾民子弟，他们过着痛苦的生活，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代工老板呢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他们去做工，稍不在意就会遭到谩骂和毒打。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令人发指的现代版包身工竟会在有些地方惊现于世，而且很多是被拐的童工啊，年龄也更小。在这个法网恢恢的法治社会里，究竟是谁敢如此泯灭人性的犯罪呢？
1: 这一年对于40多岁的童淑华来说，是痛苦、惊恐与绝望交织的一年。他未满16岁的孩子周天野离奇失踪，走遍数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后，童淑华几乎绝望了。一个月后，一个少年按寻人启事拨通了他的电话，重燃了童淑华寻子的希望。这个少年刚刚幸运地从外地的一处黑窑厂逃脱，并称曾见过他的儿子。从此童淑华踏上了艰辛的寻子之路。在许多有砖窑厂的地方，可怜的母亲甚至常跪在厂子大门口询问孩子的下落。
0: 虽然童淑华找了几个月没有发现儿子周天野的下落，但他却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发现了令人发指的秘密。如果不去现场，也许童淑华永远也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触目惊心。那么童淑华究竟看到了什么？他的孩子能找回来吗？
1: 孩子为何会无故失踪？一个电话能否找出重大线索？万里寻子，他发现了什么秘密？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童工》。这一天，15岁的儿子周天野新学期开学，一大早周天野就和母亲兴冲冲的告别。童淑华绝想不到母子二人这天的匆匆一别竟成了他生命深渊的开始。儿子当天到学校报到后，和同学去了一家网吧玩游戏，谁知竟然一去不回。几天后，曾和儿子一起在网吧玩的同学带来了一个令童淑华震惊的消息，周天野不见了。此后的20多天，童淑华寻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百家网吧，又在街上张贴了上千张寻人启事，儿子却依然杳无音信。一个月快要过去了，一天童淑华接到一个少年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童淑华，他看到了童淑华的寻人启事。按照他提供的线索，童淑华匆忙赶到外省几个市县的郊区寻找儿子。
0: 那里分布着数千个私营的小砖厂，然而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让童淑华犹如五雷轰顶。到底有多少少年深陷黑窑？他们经受的又是什么样的折磨？童淑华甚至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这是一条怎样的黑工之路啊！
1: 通过朋友关系，童淑华到了一些窑厂去找孩子。到那儿一看，有的还穿着学生服，背着书包，有的孩子跪着哭着说：“阿姨，带我走吧。”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很快在同样失子的家庭中飞快地流传。包括童淑华在内的许多父母自发组队，遍访数百家窑厂，亲见的场景令他肝肠寸断。他们蓬头垢面，赤手光脚，砖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有的孩子避开监工的视线，跪下恳求童淑华把自己带走，或偷偷地塞给他纸条，上面写着家里地址和电话。童淑华尝试着带走他们，但失败了，因为每到一个窑厂都有很多打手拿着棍、三角带、砖头还有钢筋棍跟到后面。
0: 从那些砖窑归来之后啊，几乎每天深夜，童淑华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每次惊醒之后呢，童淑华都会以泪洗面，直到天明。为了寻找儿子，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把所有的积蓄和精力都花费在了从自家到那些砖厂的漫长而痛苦的路上。那么，他的儿子是不是还在砖厂呢？
1: 经过多方寻找，在最初发起的几位家长中，已有两人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是被担架抬出来的，这个17岁的少年当时大面积重度烧伤，双脚已变形。在市里火车站工作的母亲林兰是这些家长中最幸运的一个， 他15岁的儿子李鹏飞在上学路上被一个陌生人以帮助搬纸箱为名强行塞进面包车。李鹏飞先是被转卖到本省的一处砖窑，待了一周后李鹏飞逃跑未遂，当夜被包工头紧急卖到外省。两个月后，林兰在外省的一个村子里的砖窑厂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当李鹏飞被母亲一把拥住时，竟是一脸茫然。
0: 然而像林兰这样的幸运家长毕竟太少，黑砖窑呢实在太多，而他们的寻访又频繁遭遇阻力。看着别人与爱子抱头痛哭，童淑华呢躲到一边，独自黯然神伤。其实啊，此时的童淑华最担心的就是怕一个活孩子变成一具尸体。那么童淑华的儿子是否还活着呢？
1: 是谁胆大妄为雇佣童工？是谁虎口逃生惊爆黑幕？解救行动为何会一路艰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童工》。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童淑华无意之间走上了一条最为艰险、最为漫长的路。他至今还记得当初，他和几个有着共同遭遇的家长，白天长途跋涉着一个窑厂一个窑厂，一家一家的去找，晚上碰头的时候都是以泪相见。一次，在一个窑厂找孩子的时候，一个打手走过来，抬手就要打他。另外一个找孩子的家长把童淑华拉到车上，当他们没有看到孩子，正要按原路返回的时候，窑厂又出来七八个打手砸他们的车，有拿棍的，有拿铁锨的，有抱石头的，还有拿大铁棍的。没办法，他们只有往山里面跑。打手们撵了大概有2公里，公路都是盘山路，非常颠簸。童淑华一行人走了1个小时才走出山路。走出来后，几位家长抱头痛哭。在警方大规模的解救行动之后，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儿子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0: 自从儿子失踪之后啊，童淑华就没有过上一天正常的日子。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的脾气日渐焦躁，家庭生活呢也彻底混乱。每次童淑华听说有逃出虎口的孩子，就想方设法的去询问儿子的线索，但每次听到这些孩子描述黑窑厂的状况，童淑华的心里啊就会更加的不安。
1: 逃出虎口的孩子描述了那些黑窑厂的状况，大都依山坡而建，三面为土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狼狗当道，监工和包工头也住在出口处，平素只要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整个窑厂状况一目了然。孩子们被运来时多半不熟悉地形路况，即便他们跑出大门也不知该逃往何处。17岁的少强在被拐3个月后终于回到了家乡，他是在火车站被人贩子以迷药设局沦为黑人的。随后3个多月时间里，他一直被禁锢在外省一个村子的砖厂里。一天，当他和另外3个黑工被迫去还未冷却的窑口出砖时，被滚烫的红砖严重烫伤，但工头没有把他送进医院，甚至买来的烧伤膏都是过期的。他还鼓动孩子用土法治疗，用黄土往伤口上抹。当地警方前往该窑厂进行外来人口登记工作时，发现了悲惨的场景，他才得以逃出魔窟。可是此时的少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0: 在一所职工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时呢，少强向医院职工要了手机，给父亲打去了电话。少强的父亲表示啊，孩子目前反应迟钝，常常是语无伦次。当记者问及砖窑时，孩子咬着的牙，哎，竟从嘴里蹦出了监狱的字眼。为什么少强会把窑厂和监狱相提并论呢？
1: 从孩子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勾勒出这家窑厂的惊人黑幕。苦力们清晨5点起床，午夜12点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他们3个月吃不到肉，只能眼看监工们享受狗肉和啤酒。由于缺水，黑工们都是3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狮子变身。他们睡在工棚里，床就是铺在地上的棉絮。为了防止工人在黑夜逃跑，监工会在夜间锁住工棚大门整整一夜，吃喝拉撒全在这黑黢黢的工棚里完成。腥骚味儿曾令许多通过关系寻访到此的家长呕吐。 原先允诺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分文没有，六条猛犬就终日守在门外，出逃是不可能的。据少强称，他亲见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疾。
0: 这条充满着暴虐的黑工之路究竟是怎样的链条？记者大量接触了寻子家长以及被解救的孩子，并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发现类似贩卖未成年人从事苦力劳动十几年前的就有发生，但多为个案。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这个地下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现在的网络化规模化，令人吃惊啊。
1: 是谁选择黑工之路获取暴利？是谁不甘放弃发现的真相？童工的经历为何使得他想到了监狱？正在播出看《警世通言之童工》。那些16、17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但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成为猎物，起点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他们都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采取介绍高薪工作等方式将孩子诱骗至临近的出租屋。目前已有人贩子甚至以赤裸裸的绑架方式掠夺孩子。童淑华的儿子以及被解救回来的李鹏飞均是在清晨6点多在大街上被人贩子以帮助搬箱子为名直接塞进面包车的。经一个获救的孩子指点，记者在一个火车站附近观察过这样一个出租屋，以铁质楼梯通上，四周窗户都被砖封闭，房子位于老城墙内侧外乡人混居处，治安条件差。
0: 少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关了24小时，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比如5、6个甚至更多，人贩子就会派专人的联系面包车实施运输。为了避免后患呢，同车的孩子往往沿途被拆散，尽量避免同乡相认的可能。那么孩子们到了窑厂有逃脱的可能吗？
1: 一旦进入窑厂，窑主会扣留孩子的行李证件并重新起名，应付人口登记和家长的追寻。在人贩子和窑厂主之间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包工头。每隔一段时间或释放有关部门检查，他们将承担孩子的转移任务。多位孩子对记者回忆，包工头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专门押送转运到其他窑厂。有窑厂主无意间透露，最近风声紧，黑工已经转移了。李鹏飞最先被转卖至本省的一个砖厂，在一次逃跑未遂后，他又被连夜转移到外省的一个砖窑厂。显然，一张职业化的运输转移网已经悄然形成。
0: 此刻，诸多的问题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完备的网络链条？黑工之路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令人心惊的暴力诱惑？在一条龙的服务下，人贩子和窑厂主怎样交易？窑厂主和包工头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利润分配关系呢？
1: 经记者调查表明，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到500元。少年贾辉回忆，他亲眼看见窑厂主点钞票给来人支付费用。一次，一铁路分局曾抓获一名人贩子，在拨通其手机上的电话后，有窑厂主公然在通话中砍价，但这只是利益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更大的空间存在于窑厂主和包工头之间。一些地方粘土资源比比皆是，与煤矿相比，一个砖窑的成本要低得多，只是人力成本、经营手续和税费，大部分黑窑毫无身份可言。窑厂主多为当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手续和检查，将窑厂生产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再雇人生产，因其关系该窑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
0: 窑厂主榨取的利润在10倍上下，留给包工头的只是蝇头小利。作为食物链的下端，包工头呢，在既有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克扣工人的工资，或设法寻找更低廉实用的劳力，易于控制的成年残障人以及未成年人，自然呢就会成为他们猎取的目标。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来压榨这样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呢？
1: 是谁把孩子和残障人当成猎物？是谁制造了现代版的包生工？苦苦寻觅能否骨肉团聚？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童工》。经实地探访后，那些被摄像机偷录下的场景令所有观众怒不可遏。在一个村子附近的四家窑厂中，每个都有一二十个孩子。16岁少年贾辉在黑煤窑做工48天后被解救，在当地派出所的要求下，窑厂主才给了700元工资。而16岁的田阳被解救出来时，窑厂主迫于压力支付了600元工资。由于窑厂主们提前转移，有一些孩子就失去了本来可以顺利获救的机会。但令人振奋的消息是，警方在一次打拐行动中，共从黑窑厂解救被强制劳动的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员10名。警方还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58名，行政拘留62名。
0: 随后，更大规模的跨省解救行动也积极开展了起来，彻底打击黑砖窑的非法用工，以及如何防止今后死灰复燃，还有赖于劳动监察、工商管理等多部门的配合。跨省解救则更需要两省之间的协调合作，通过各种专项行动，许多黑工获救，而苦苦找寻儿子下落的童书华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1: 一天，独自在家的童书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解救黑砖窑童工专案组打来的。清醒过来以后，童书华马上给家人打电话，一家人连夜赶往孩子被发现的所在地。一路上，童书华想起很多孩子被解救之后，因为长期的折磨已经变得痴痴傻傻，又想起很多孩子遍体鳞伤的惨状，忽然心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专案组打电话时只是说孩子找到了，却并没有说孩子的死活。犹豫了许久，童书华终于屏住呼吸，推开了会议室的门。整整9个月，童书华在深渊与泥沼中挣扎，此刻终于露出头来，一下子看到了满眼的阳光。儿子回家后，童书华细心照料，寸步不离，就像是一个新生儿的母亲。
0: 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在全民建设之际，一些砖窑厂却在制造人间悲剧。许多稚气未脱的未成年人所遭受的非人折磨，状况之惨，规模之大，的确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如同一出现代版的包身工话剧。虽然这一黑幕已被彻底撕开，相关人员呢也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但谁该为这起包身工事件负责呢？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童工的问题呢？为什么会在法治健全的今天发生这样的丑恶现象？值得人们深刻的反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十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

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了，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有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爱过的人成了饭后的话题，再提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30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呀、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0: 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 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

0: 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

0: 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

0: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

0: 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0: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2: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3: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其实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4: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

0: 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那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

0: 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 就是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

0: 中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定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定并未成功。
1: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定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定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定，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定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8: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林带来的一线调查。
10: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的，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0: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他就不能上市。
1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8: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7: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8: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

0: 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0: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2: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0: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1: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0: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3: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 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4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5: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2-3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它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临时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临时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3: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5: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临时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3: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5: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3: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5: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3: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5: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 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

0: 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明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地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这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因为我感觉呢，这样的人好像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都拼命的往人群里面扎堆，因为我必须要鹤立鸡群，在人群当中我要当一个最闪亮的仔。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说这真正就是很厉害的人他是选择远离人群啊？如果说呀，你最近啊越来越喜欢说一个人待着啊，哪怕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往那一坐，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呢也不太看了，有消息有电话可能也不是那么着急就回了，就很安静往那一坐，看看蓝天，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不行，哎呀算了吧，我这不想去啊，因为够那种生活有点过够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一个酒局儿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啊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不去。其实就是能够微信给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再有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都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
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呢它只能是一时，你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对，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了，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比你小的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的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那都是千挑万选，那他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坐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

0: 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
1: 不知不觉时光，
0: 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他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这人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过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要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那我都邀请你了，你要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那有啥事儿啊，不用去那个学习嘛，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去了。这一吃呀，3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了，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不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恳求谁恳求谁，你就复制出来的了。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我们会不自觉的啊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同化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3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 技能呢？你哪方面强？你业务强？

你是这个，你去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在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哎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就我现在就悠哉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哎，你以为就哎，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啊，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啊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过你说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你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对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这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哎，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的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哎呀，说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哎，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但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自我分析水平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儿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
这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啊。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啊。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下半段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汽车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和30万块钱的车，这个差距它究竟是差在哪儿呢？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10万和30万。首先，我觉得年轻人在乎的一定是牌面，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第一，确实是比较便利，它起到一个代步的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面子了。因为我见过很多就身边的朋友啊，同样手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7-8万块钱吧，咱说也能买到国产的啊，或者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车也能够买到，但是他们宁愿把这个钱呢用在哪儿呢？用7-8万块钱来买一个二手的，年代稍微久远，公里数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BBA。 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不能100%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爱慕虚荣了啊？你说你买那个车有啥用呢？你还开上宝马奥迪，你一个年轻人你开那个车，一看你就不是自己的，你是司机。也不能全怪这个年轻人，因为当下社会它就是这样，你到哪去你都是得需要一个名片，你得需要一个包装啊。对吧？这就像老板出门之后，哎呀，去谈个生意呀，跟谁谈一个合作，咱去签个合同。他可能说开个50之光，开个那种小面包子去吗？而且呢，你当代社会年轻人内心当中，他多少都会有一点攀比呀、嫉妒啊，包括这胜负欲，凭什么都是20啷当岁出头的年轻人？

你开 BBA， 我开五菱之光，我开 F 三，凭啥呀？啊，咱倒不是说非得开那么好的车，而是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看我是初入社会啊，买一个稍微能够衬托我的，是不是？买个车稍微衬一下自己的一个气质的，啊，买这么一个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10万和30万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首先在牌面上必选30万的。

咱来说一说啊，在街边的修理店里面，一辆开了几年的家用车停在举升架上，这车主呢就拿着维修清单，带点疑惑，同样都说这都是代步车，为什么有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依旧是底盘很扎实啊？这个车开起来整体质感也很好，有的车就小毛病不断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呀，就我跟朋友买的车差不多脚前脚后买的呀，几乎是同年的，怎么他那车没见过，他说是哪坏了一顿修什么的呀，这我这天天去修啊。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事儿，汽车价格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车标和配置表上，真正用久了，这个差别往往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说十万来块钱和三十万来块钱的车，就日常代步开起来，完全都能够满足咱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啊，这个送娃啊，上下学买个菜都没啥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他们在什么用料上啊，包括技术、驾驶感受以及后期的体验感上的区别，它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汽车呢，它不是一件说买回家就结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台长期陪伴我们的一个机器。刚开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几年之后，细节呢就会代替车主给出答案。啊，第一说啊，这个差距很明显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用料和制造成本啊。有很多啊朋友买车，尤其是年轻点的朋友啊，说挑车呀，最关注的就是说这车我看看有没有三连屏，我看这个车机怎么样，看看座椅功能啊，看看这个外观设计，却忽略了车身结构、零部件材料这些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万块钱的车，有的内饰甚至可以跟二十多万的抗衡就是来媲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很多人都是购物者的想法嘛，我花小钱我办大事儿，对吧？那么人家卖家也是就是抓住咱们的消费心理了，你不是想是不是少花钱然后买个有牌面的车，各方面配置你都想要，那么只能说在成本上我来一个轻微的压缩了。就是十来万的这个车型啊，它为了控制成本呢，需要在多个方面做个平衡，比如说发动机的技术啊，底盘调教啊，隔音材料，内饰用料上会更加注重实用和经济性的。那么三十多万的车呢，它是拥有着更高的成本空间，厂家呢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费用，也能够使更加丰富的材料啊，它的这个隔音呐、悬挂呀、车身质感各个方面会给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就这种差别呢，平时开个几十公里可能感觉不深，但是这个车辆如果说经过几年之后，尤其是跑个高速啊，长途出行的跑个复杂路况，驾驶者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烟花为谁，这一辆车真正的价值很多时候它就藏在每天重复使用的小细节里面，你像关门时的厚重感，这个就是德系车的它一个强项了，德系车的钣金是比较厚的，它一关门就砰砰的啊，你就经过一些颠簸路面时的稳定性，长时间驾驶后的疲劳程度都和制造成本是有关。

咱就说现在这个车吧，10万多块钱你买个新的车啊，你未必能说能干过以前的老车。你像以前的什么老雅阁呀，包括以前的老凯美瑞，以前的方头捷达，你真不一定说现在跟人家比有他破事。人的车十多年了，锈烂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底盘依然是很能打的。就是没有什么天天就是小毛病，稍微是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肯定是耐用的呀。但有很多那新车吧，它因为新，所有的件儿它都是新的，你感觉不出来什么质感。你跑个3年5年，你再过一个坑坑包包，过个什么火车道啊，啊什么炮弹坑啊，底盘你就感觉到它很松散，没有以前那么紧凑，就砰砰那种紧凑感没有，现在就是哗啦哗啦。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车啊，它是不会的，底盘不会那么松散的。第二个差距呢，是藏在驾驶体验和技术匹配上。汽车呢，不只是说，哎，咱把发动机装上车架，就那么简单了。它的动力系统、变速箱、底盘之间的匹配，那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经验的呀。就10万左右的车型，大多追求是什么呢？就经济耐用就行了，动力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啊，维修成本呢比较友好。对于日常通勤来说，这类车型呢，是存在它的优势的。但是你像30万左右的车型呢，它更多呢会在啊动力响应啊、底盘质感、操控稳定啊这各个方面下一些投资。驾驶者踩下油门那一瞬间，车辆反馈是否是顺畅的，转向精不精准，过弯时它的车身是否稳定，这些感受呢就来自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很多这个车主啊，第一次试驾啊，就发现好像两台车的参数差不多，但是真正开上一段距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汽车呢，就像是一双鞋，尺寸合适那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能够决定舒适度的是什么呀？是它的做工和细节。短时间你就穿哪个鞋子都一样，它都不硌脚，但是你走远了，有的鞋子就很累，有的呢就很轻松。

三点啊，长期使用后的维修和保值表现会拉开距离。买车呢，不能只看落地那一天，你还得考虑未来几年。说到保值这儿，你看你当时买的时候10万多块钱就不贵，那你卖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贵了吗？那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零部件磨损啊，包括这个保养成本、故障概率、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认可度，都会影响一辆车的综合价值。就10万元左右的车型啊，它的优势就是购买压力比较小，可能有的这个家庭他不需要说我还得办贷款啥的，我直接有一把楼，我直接全款提走。是吧，就买车的压力也不用东拼西凑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借钱，直接就全搂了。维修成本呢相对来说也容易接受，你10万2块钱的车配件它能高到哪去呀、啊、是不是，都是就是平民车了。对于预算有限主要就是满足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讲，这个经济性是非常重要，也是人家看中的一个点啊。30万左右的车呢，价格呢不用说了，那人家这一台顶你3台呀、啊。保养费用啊，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这个车型在耐久性啊，包括品牌认可度、二手流通方面，往往是拥有着更好的表现。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别看这个车贵，人家就是开很多年，这车依然是啊质感很好，它是有保证的呀。再一个，你这个车你开到哪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存在。你10万来块钱的车，那纯是大众。

知道吧？这10万块钱车只能说是代步车，但是呢，30万左右的车，就是我感觉身边啊，能开30万块钱的车的人不是很多，真不是很多呀。对吧？你想想，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开个30万块钱左右的车，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两下子呀？你包括你像二手车，你再往外卖，你别管这个车你开了多少年，因为你这个车品牌它在这儿，是不是？你像那什么BBA、奔驰、宝马、奥迪，你老话说的好像网络流行语，老 A 八它也是 A 八啊，它人也是奥迪呀、对吧？你这个车你就说在我这车公里数再大，车况再怎么不好。是不是？比如经有这个喷漆，做过钣金，它也是奥迪，它肯定比你那个10万块钱杂牌货，它要值钱多了。而且这玩意儿人是有收啊，有市场的。你10万多块钱，咱买一个，要是比较大众的车型，那还行。你要是买冷门车系，你到时候卖的时候腰斩价不说，可能啊有的还不愿意收呢。有很多家庭啊，换车的时候才发现，买车时省下的钱和多年后的使用体验是需要放在一起来计算的哦。汽车消费呢，不是简单的比较一下啊，这个谁贵谁便宜，而是看这一辆车呢，它能不能够匹配自己的生活需求。有的人呢，买车的目的就很简单，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啊，经济实用就足够。有的人呢，需要长途出行，对于舒适呀、安全啊、驾驶的品质要求是更高的，那么高价车型带来的体验啊，提升就更加明显了。你要一个，如果你开一个很普通的车，你长途是不是你去干越野去，那肯定满足不了啊。30万和10万块钱的车呀，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消费逻辑。10万元级别的这个车，解决的就是你有没有一台可靠的代步工具的问题。30万左右呢，是如何说满足咱们代步的前提之下，这能不能说更舒适一些？更有品质的这个需求。真正懂车的人呢，关注的并不是别人眼里的价格，而是说这辆车呢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咱也不能说这没钱硬上，因为这车你买回来它匹配不了，因为你什么呢？维修成本太高了。一辆车呢，陪伴家庭是很多年的，它承载的不只是出行，还有每一天的上下班的路程、节假日的远行，以及一家人的安全感。买车时呀，这价格它只是一张门票，使用多年之后的体验才是这场真正选择的答案啊。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时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珍妮，《春去春又回》。

刚刚珍妮的这一首歌里面唱的《春去春又回》，1989年，杨佩佩担任制作人，由刘松仁、夏文熙、马景涛来主演的一部台湾电视剧。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电视剧的金钟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还有呢，聊聊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呢，它的国语版本是巫启贤来演唱的，粤语版本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学友来演唱的这一首歌。英雄也会末路，曲终终要人散。如果想要得到，就不要只是期望；想要结果，就不要等待出发；想要完美，就不要只是修补。人生其实很短暂，经不起太多的等待。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守望着你的话，那么赶紧抓紧时间，给他一个反响或者回应。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跟对方没有可能的话呢，也不要拖拖拉拉的，把别人当备胎，那是对别人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当然啊，有一些人如果苦苦的等待选择，还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人，怎么办呢？那么就一个人好好的过呗，就好像是林佳怡唱到的这一首歌，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16岁就在木船民歌餐厅驻唱的林佳怡，1995年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销售成绩在新人当中也是一枝独秀的。那么听到她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发如雪》，好像一段时间不听周杰伦的歌，就会忍不住想回头去听听看啊。其实这首《发如雪》呢，是由古筝来伴奏的，带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作品。相比周杰伦的夜曲的欧洲古典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毫不逊色的。而其中的歌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道出了这生生世世缘起缘落，一切只因为星辰未脱的世间痴男怨女的心境。而在这首歌里面呢，周杰伦也是蛮好的去表现了他的这个唱功啊。其实想起学生时代，有人喜欢在这个作业本上写周杰伦的歌词，有的呢走在路上横着双截棍，连行为举止都来模仿他。给暗恋的女生写情书呢，也会写上周杰伦的歌词。真的，那就是我们那些年追过的周杰伦吧。都说时势造英雄，生在那一个时代的周杰伦才能成就了今天的天王级别的他。如果在四大天王的时代，周杰伦恐怕真的出不来。所以人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就现在的一个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老歌，罗大佑的创作，曾经张惠妹说他特别特别害怕唱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会唱到自己泪崩的。那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碧华的版本《海上花》。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节目开始，来分享一首湖北民歌吧，周友金廖沙带来的《催东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节目一开始，这首男女生的阿崇唱歌曲《湖北民歌·催冬催》。我们经常说，祖国的大家庭是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那一提到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民歌或者是民谣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气质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一说到这个藏族歌曲，我们是不是就想这个载歌载舞，那一说到蒙古民歌，好像那长调悠悠的就来到了耳畔。再说到新疆民歌啊，我们除了啊眼前会有一幅啊天山南北的这个美丽画面，可能也还有像啊美酒佳肴瓜果飘香的自然风光，当然还有迷人的民族风情。像这首湖北民歌啊《催冬催》，我们可能听得比较少，可是呢一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在每一年的端午前后啊，我相信无论是电台 DJ 啊还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另外一首歌就经常的来播放收听，它也特别的应时应景啊，那就是龙船调，一般都是在端午前后哈。啊，虽然它唱的是什么呢？是啊，正月里是新年，是一个新年的那种啊，要过河啊，这是一首这个啊土家妹妹和艄公的这个艺术形象在歌曲的塑造当中栩栩如生，但是它也是湖北最早流传在湖北省恩施利川的划着采莲船的一个唱腔，同时呢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就公布的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的骄傲。虽然我们的文艺中国节之龙舟嘉年华因为这个秦淮河的水位上涨，加上前一段日子连日连夜的这个暴雨，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并没有如期进行，可是呢这首歌曲却每当到了端午前后，甚至在这个正月啊，我们总是我个人总是特别喜欢在电波当中和你共享的湖北民歌。我们听过了催冬催，不妨再来听听宋祖英的龙船调。

的

这是龙船调啊，最后一句引入了。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可能这一曲是大家最为熟悉、耳熟能详的。那如果我再跟您提到一首歌，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广为流行的一首，叫做《纤夫的爱》。你能够把它和湖北联系在一起吗？这首歌呢，在1989年，真的是由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第二届长江歌会。不过，它的首唱者啊，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谁呢？叫做余凤兰、李天培。可是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后来所见识到的那样，真正的火起来是在1994年的春节之后了。余文华和尹相杰，他录制了同名的 TV，获得了全国音乐电视大奖赛的影响，而这首歌呢，也是以它通俗的、直白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表达了三峡纤夫和峡江妹子浓烈质朴的情爱，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男生啊粗犷火爆，女生则甜美委婉、柔情似水，这一刚一柔真的是相映成趣。风从东方来，不单有民族经典，也有经典老歌。歌声让我们回到过往，纤夫的爱。

就是这首歌曲，当年也曾经成为我们南京夫子庙的庙歌吧，朗朗上口，很多的孩子都会恩恩爱爱，啊，欠绳荡悠悠。那这首歌曲呢，我们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原唱的，之前两人并没有唱红。可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啊，这首歌曲是一首女生的独唱歌曲，而且这个最早唱片公司选定的第一人选是孙国庆和韩磊，然后尹相杰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男生伴唱里的领唱而已。可是想想那个时候，孙国庆、韩磊两人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线歌星了。想想看，一个小角色让两个大腕儿来唱，那公司呢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才选定了当时没有任何名气的尹相杰。而且录音期间呢，因为彼此都有事儿，所以尹相杰录完了之后，余文华才来。其实第一次合作，两个人却没有打照面儿。互不认识，他自己后来都说不清楚这首歌啊究竟火在哪儿。话虽这样说，可是纤夫的爱毕竟是让尹相杰红遍了中国。不过谈到这首歌带给他的影响，这个尹相杰却并不领情，因为他觉得自己真是给这首歌害苦了。因为虽然歌里面他和余文华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可是呢，现实生活中。

两个人却并不来电，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已。这一曲情歌却让观众和周围的朋友都在潜意识里把他们误会成了一对儿。而尹相杰的爷爷奶奶呀，更是很早啊就把余文华认作了准孙媳妇儿，都在等着抱重孙子呢。所以这首歌真的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听众都觉得，哎，这对怎么那么恩爱呢？也是害了尹相杰啊，真是多年单身啊。所以每次他看到余文华，也是大吐苦水，说姐呀、啊。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你，我找不着对象了。人家都觉得这个胖子尹相杰已经啊有了准媳妇儿了。好吧，那说到其实久违的这个余文华，我们也最近呢听到他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歌曲《我生在1978》，那首歌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想当年也是因为演唱这首歌而红遍了大江南北。余文华的《绣花嗓子》，最早呢他是唱评剧的。我们来听听余文华的这一曲《想起老妈妈》，我们也把它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年轻或不再年轻的母亲们、妈妈们，祝你们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

0: 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来到了东京大相国寺，见到了

0: 至亲长老。然后他很规矩的就把文殊院至真长老的一封信递上去了。至亲长老接过信，仔细的这一看，心里边可就犯了合计了。哎呀，我的老哥们啊，你怎么整这事儿啊？这个胖大的和尚惹了那么多的祸，在你那儿你不好管，推到我这儿来了。要知道你那是五台山，我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这是大相国寺天子脚下呀，这要在我这儿惹了祸，我可怎么办呢？心里边就畏难了。可是又一合计，还不能不给我师兄的面子，因为我师兄从来没求过我。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安排手下的僧人先把鲁智深送下去休息，紧接着他就把寺院里边管事的这些和尚都叫过来了。智真长老一瞧，手下的这些中层干部都到了，你们看一看，咱们寺院里边都有哪些事儿是和这个爱闹事的和尚做呢？这些人心里就合计，谁要是给他安排个执事，那不等于给自己添乱吗？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爱找这麻烦呢？一个个直晃着脑袋，谁也安排不了。就在大伙直摇脑袋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个和尚笑了。大家伙抬头一瞧，正是都四生。都四生这一笑，把所有在场的和尚都笑愣了。阿弥陀佛，长老啊，咱们寺院里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呀。智青长老听完了也糊涂了。都司啊，难道你能给他安排个执事做？回长老，酸枣门外咱们那块菜园子，自打去年到今天，一直被那二三十个小泼皮无赖给霸占着。咱们多次找过官府，可是官府的差人去的时候他们躲了，官府的差役一走他们又回来了。这些泼皮无赖就靠着咱们的菜园子过日子，他们不光啊偷菜抢菜，还打跑了咱们派去管理菜园子的僧人，弄得咱们寺院里的和尚吃菜都不够用，还得到市上去买。如果让他去管理这菜园子，一来啊给五台山文殊院至真长老的面子，二来呢又解决了咱们寺院僧人的吃菜问题，这不一举两得吗？长老一听，好主意呀！智青长老马上就安排小和尚把鲁智深给叫过来了，而且当众做了交代。智深呐，从明天起派你去酸枣门外管理咱们寺院里的菜园子，到那之后凡事要多用用心，每天只要让种地的杂工向寺内浇十担菜，就完成任务了，余下的就是你的用处。鲁智深听完呐，赶忙拜谢。等拜谢完了，就由知客僧送鲁智深来到了僧房，把东西都拿起来，直接把他送到了那菜园子。可是走在半道上，鲁智深越合计越不对劲儿， 哎呀，我鲁智深征战西夏，还打死了镇关西，把那俩门神都让我揍了。怎么我这么大的本事，让我去酸枣门看菜园子，管那些白菜、土豆子、萝卜、大地瓜，还有韭菜、蒜苗子？我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1: 哎，我说这位师兄啊，俺师兄智深长老让我来到大相国寺，
0: 是让我讨个执事僧做呀。为什么给我安排个看菜园子这活啊？你像这寺里边都司、监寺不都有好多个位置吗？这个知客僧一听啊，嘿嘿，乐了。
1: 我说师兄啊，你哪知道啊，
0: 佛门的执事人员是各掌其事，像小僧我做个知客，也只不过只管接待来往的客官僧众，至于为那侍者、书记、首座，那是清职。这种清闲的职位啊，那得有文化的僧人干，一般的人干不上啊。你像都司、监司、提点院主，都是掌管佛事的，佛经得背好。你会背吗？那些法典你能认几条啊？再说这些个位置啊，都是属于上等执事人员，管藏的叫藏主，管店的叫店主，管阁的叫阁主，管化缘的叫化主，管洗澡的叫浴主。那么这些主事人员都属于中等执事。还有啊，
1: 什么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茅房的叫净头。
0: 像你能管菜园子，你就是个头了。
1: 我什么头啊？
0: 你是菜头吧？
1: 哎呦，花和尚鲁智深一听，
0: 我还能当菜头？我跟您说吧，师兄啊，这些执事人员在寺院里边就属于下级的小头头了。你刚到这儿啊，能干上这个小头就很给面子了，
1: 也就说呀，很不容易了。
0: 假如师兄您呐尽心尽力做好菜头的工作，您就逐年可以升迁呐。到时候啊，你可得好好谢谢我。鲁智深一听挺高兴啊，嗨，他哪知道这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差不多，嗨，当弼马温去了。
1: 鲁智深呐，听完高兴的点点头。
0: 那么也就在当天，大相国寺就派人去酸枣门贴上了酷似榜文，也就是布告，上面写了大相国寺委派管菜园的头事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今日交割，特此明榜张告，晓谕四方，不许闲散杂人擅自入园搅扰。鲁智深就这样到任了。他上任之后，首先拜见了原来的老和尚，得跟老和尚做完交割呀，把行李也放好了，戒刀也挂起来了，禅杖也倚那儿了。然后他就把送他来的那个知客僧给送回了大相国寺，一切都安排妥了。有几个杂工过来了，给他领着路，得转一圈啊。哎，走到了一个大粪坑啊，他就问了一句，
1: 这个大粪池子是干什么的？
0: 师傅，这是种菜用的肥料，感情古代年间没有化肥，都是农家肥，按现在的话说那叫绿色的东西。
1: 啊，有这味儿可好臭啊。
0: 啊，师傅您不明白，必须得发酵，发酵好了就能用。
1: 嗯，我明白了。
0: 鲁智深又转悠一会儿，把这情况大概都了解一些。 然后啊，就回到了自己休息那房间。刚到屋里，不大功夫，就听乱糟糟的有人喊：“
2: 哎，哪位是新来的师傅？我们想拜访拜访。”
0: 花和尚鲁智深听完之后，由打这房间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瞧，在粪池子边站着二三十个人，年龄都在20左右岁，有的长脑袋，有的短脑袋，有的扁脑袋，有的方脑袋，一个个长得是獐头鼠目，贼目鼠眼呐。花和尚鲁智深就奔粪池子边走过来了。你们找洒家有何贵干？
2: 哎呀，大师傅，我们是周围的邻居，听说您刚来，特意来拜访拜访您，给您呐拿了点点心，来来来，您接过去。
0: 可没想到，突然之间，这些个小泼皮无赖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之后，呼啦一下子把鲁智深团团的就抱住了。有的抱着腿，有的掐着胳膊，有的抱着腰，一下子上来10来个，给鲁智深搂的是严严实实。这几个小子要使坏啊！这里边有人就喊了一声：“咱们一使劲就把这胖和尚扔到饭池子里来，使劲！”哎，这时候鲁智深两腿一较力，这腿就像一根桩，是纹丝儿不动。还没等这几个小泼皮无赖缓过神来，只见鲁智深两膀一较力，哎，往前一抡，啊，噼啦啪啦，咚，哐，噗，怎么的？
2: 七八个让鲁智深一甩，给扔粪池子里边了。
0: 还有几个抱着大腿的呢，哦，这眼睛一瞪，正想要撒手跑，可是鲁智深左腿先扬起来了，哎，噼里啪啦，扑通，又下去3、4个。
2: 哎呦，这些人呐，在粪池子里边洗上澡了。
0: 可是还有一些呀，是转身要跑，站住！花和尚一句话，那就像定神法啊！
3: 哎，我们站住！哎呀，大师傅，你可别打我们，我们自己下去吧。
0: 再看这些个，噼里扑噜的自己下到粪池子里去了，在里边啊，
3: 呵呵，小手就摆起来了。大师傅，饶了我们吧，让我们上去吧，我们受不了了，这太臭了。
0: 鲁智无非就是想教训教训他们，你们呢，上来找个地方冲洗冲洗。然后洒家就在这棵柳树下等你们。
3: 哎，好好好，谢谢大师傅。
0: 从粪池子里爬出来之后，这些个小泼皮无赖的狼狈相那就甭提了，找个大水池子涮了好半天呢，最后一个个光个秃溜的来到鲁智深面前，规规矩矩的扑通全跪下了。
3: 大师傅，我们呢错了。
1: 你们都是些干什么的？为什么来这里捣乱？
0: 有一个小子说话了：“大师傅，小的我姓张，叫张三。我们都是附近的穷光蛋，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也没多大的本事。我们就靠霸占这菜地为生啊。”只要来了一个管菜园子的菜头，我们就把他欺负的服服帖帖，最后这菜我们就霸下了，想怎么偷就怎么偷啊。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看了榜文，说是又新来了一个和尚做菜头，我们呢还想用老办法，让您服我们，那菜地又属于我们的了。没想到大师傅您这么有本事，这么有力气，您这么大的能耐，哎呀，大师傅，我们从内心里可服了，今后我们在您面前愿效犬马之劳啊。

0: 这一晚上背着乌鸦叫声，吵的是一晚上没睡多少觉。等日头出了一竿子高的时候，那些个小泼皮无赖啊，拎着酒带着鸡鸭鱼肉就过来了。大师傅，我们哥几个今儿个早晨特意要来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报答报答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恩情。找了一块小空地儿，这小空地儿紧挨着那药王庙，在这儿是席地而坐，把酒坛子打开，连敬了鲁智深八大碗酒啊。哎呀，师傅您好酒量啊，哈哈，洒家这一生只有两样爱好，一个是喝酒，一个就是习武。那个过街老鼠张三卡巴卡巴那耗子眼睛，大师傅，昨天您的力气头可太大了，您往那一站呢，就像一座黑铁塔呀，我们抱都抱不动啊。就在这功夫啊，你就听那乌鸦叽叽哇哇的又叫唤起来了。
1: 他妈的，这几只乌鸦搅得洒家一宿都没睡好觉。
0: 张三抬头看了看，这几只乌鸦的窝就在那棵大柳树的梢上，这个事儿啊交给我们。来来来，李四王五木头六过去，爬到树顶上，把那个老锅锅给拆了，省得他打扰大师傅休息。
1: 爬上去太麻烦了，洒家给你们都送上去。
0: 啊，都上去？那一个人踩一个人啊，那也不行啊，搭人梯那不都踩扁了吧？
1: 不用，洒家把这棵树拔出来。
0: 哎呀，大师傅，那可不是大葱大蒜说拔出来就拔出来的呀，
1: 让你们见识见识洒家的本事。只见他起身脱了僧衣，光着膀子来到这棵大柳树下，来到树下两腿一分，一个骑马蹲裆式定在树根前了。只见他一弯腰，两手掐住了树根，用腰部紧紧的靠住了树干，全身同时这一较力，哎，只见树枝乱晃，树干被鲁智深夹得吱嘎嘎直响啊，那个乌鸦窝噼里啪啦的散了架子了。就看树根的土在慢慢的松动，树底下那七叉八叉的树根都露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啊，花和尚鲁智深第一口气已经用完了，但是这棵树并没有倒。这时候他松开了双手，站起身，深深的缓了一口气。第二次他又重新把这棵树紧紧的靠住，然后两手又一次的抓住了树根，丹田一较力，牙关一咬，两眼一瞪，哎，就看树底下这土层已经裂开大缝子了。再看这个树根慢慢的从地底下出来了，这棵大柳树被鲁智深是连根拔起。这功夫鲁智深一松手，这棵大树哗啦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大树倒地的一刹那，大地都跟着微微的抖动啊。这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那么你再看

0: 看那几个小泼皮无赖，
1: 当时就惊呆了。你看他们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张着大嘴，看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晃过神来呀。
2: 哎呀，大师傅，你可真是从天上来的神仙呐，这力气也太大了，这叫神力呀。
0: 鲁智深今天特别高兴，
3: 哼，你们只看到洒家的力气，可是洒家的武功你们还没看到啊。今天洒家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武功。来来来，去两个人到歇雨亭里把洒家的禅杖抬出来。
2: 啊，大师傅，那禅杖得抬出来，一个人拿不动吗？
3: 拿不动，我那冰铁禅杖百不十斤重，你们去去就知道了。不大功夫，这两个小混混累得是呼呼上喘，才把禅杖抬过来。鲁智深一伸手，哗楞一下子把冰铁禅杖拿在手中，你看他腕子一抖，唰就抡起来了。这么重的禅杖在他手里边一舞动，真是呼呼生风啊，把地上的尘土是一扫而尽。鲁智深练得正起劲儿，可是突然之间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好功夫。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见，
5: 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装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 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8: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 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经

西于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科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她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
2: 粉碎粉
1: 这里
2: 哦，能
1: 能
2: 看
1: 看
2: 出
1: 到
2: 来
1: 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
2: 能
1: 还
2: 看出
1: 能
2: 来
1: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信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顽强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桥头天桥，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她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 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

0: 到回声。
1: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像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宇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个那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2: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
7: 我
6: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妹子，你是哪个的家属啊？
9: 哦，我不是家属，我是来应聘当这个矿上的文员。
10: 你是个好姑娘，我不该呀。
9: 那你后悔了？
8: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9: 他什么意思？我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钱，他把我当什么了呀？
11: 牛姨，介不介意我问一句，牛姨你为什么离开西安？
12: 你有对我说过哪怕一句贴心话吗？你有担心过吗？
13: 妈妈，妈妈肚子饿。
9: 乖，等会儿啊，就有吃的了啊。
14: 多听听广播剧《睡梦里的神色忧郁》。
15: 哎，宝子，洗澡了。
9: 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把你的手伸进桶里来。
15: 哦，
9: 老牛，管好你女儿，别让她每天跟那些脏兮兮的矿工腻在一起，一点女孩家的样子都没有。
15: 嗯，你快点洗，洗完了去全嫂家一起吃饭。
9: 怎么了？干嘛要去全大嫂家吃啊？
15: 全嫂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0: 工作前一家人聚一聚。
1: 啊，知道了。玄大嫂一直很照顾我，她摆酒席，我肯定会去的。我先洗澡了，你出去吧。

0: 常雷喽。
1: 您好，
0: 妹子，你是哪个的家属啊？
1: 哦，我不是家属，我是来应聘当这个矿上的文员。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前几天矿长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好像说过这么一件事。我给矿长打个电话吧，你先等着啊。你还没有吃饭吧？来，进屋来，把东西先放下。妹子，先吃饭吧，矿长要一会才过来嘞。
1: 谢谢大姐，你怎么称呼啊？
0: 你就随大家喊我全嫂吧。
1: 谢谢全大嫂。
0: 客气啥，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一个人在外面多不方便，吃了这碗饭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赶紧吃吧。
1: 嗯。
0: 文员姑娘，你叫啥子？
1: 包子。
0: 哦，包子。
1: 嗯，我们家卖包子的，大家都叫我包子。
0: 哟，你家哪的呀？
1: 西安。
0: 巧了，我儿子今年高考考去西安了。
1: 嗯，
0: 你家包子卖得好吗？
1: 嗯，挺好的，每天都有好多人排着长队买，最多40分钟就能卖完。
0: 是因为包子好吃，还是你长得好看哦？
1: 我妈的包子里放了花瓣，很香，客人都很喜欢。
0: 包子里还能放花瓣的哦？
1: 是呢，春天迎春，夏天月季，秋天菊花，冬天腊梅，全是我们家院子里种出来的呢。
0: 嘿，听着怪有意思的哈。
1: 嗯，还好吧。
0: 家里这么好，怎么就一个人跑出来受苦啊？哎，矿长，这就是来应聘的那位姑娘。
2: 哦，把最上边那间平房打扫出来给她住吧。
1: 我不用试用吗？
2: 不用。
1: 工资多少呢？
2: 我会安排的，有什么困难就告诉全嫂。
1: 哦。
2: 文员就是给矿工做考勤记录，很轻松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不是，我之前在太原做船护员，3个月试用期一过，他们就跟我说不合格，让我走了。我只是没想到你们这不用试用的，
2: 好好干吧。

0: 怎么了？
1: 现在又打我了。
0: 到隔壁叫你爸去。
2: 包子，还没好吗？完了，到全嫂这边来一起吃饭吧。
1: 妈妈，快点，我肚子饿。

0: 那是谁呀、啊？
1: 谁？哦，你说钱嫂家的大学生的儿子吗？
0: 陈大嫂，今儿个做了什么好吃的？
2: 炸鱿鱼、糖水番茄、炒菠菜、清炖乌鸡。
0: 忙了大半天了吧？
2: 哼，儿子喜欢吃，再忙也吃。
0: 要不要我去厨房给你加几道菜呀？
2: 哟，宝子，你还会做菜呀？
0: 会，好久没做过了，不知道厨艺有没有退步。
2: 你们家平时都是老牛做菜吧？真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哦。
0: 钱大嫂，你就去陪儿子说会话吧，厨房我来弄。
2: 哎，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嗯。
1: 这是什么菜啊？
0: 红烧牛肉、清炒黄瓜，还有凉拌三丝，都是我最拿手的菜。
1: 哎，好香啊！包子，你还有这本事啊？
3: 妈妈，还有多久才能吃肉肉啊？
0: 出去。
3: 哦。
2: 毛毛，哎，这孩子怎么不喊人就走了呢？嗯，真香啊！包子，看不出来啊，你还有两把刷子耶。
0: 以前在老家，我妈忙，我爸身体呢又不好，家里经常是我主厨，只是这几年没做了，可不知道做出来的味道怎么样。
2: 好了，出去吃饭了。小汉，这是你牛姨，就住在咱家隔壁，她也是西安人呢，你们一定有话谈。
0: 小汉，你叫小汉？
4: 我叫全云汉，他们都叫我小汉。
0: 全云汉，好名字，好名字啊！
4: 牛姨，怎么了？我的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有个老同学也叫小汉，现在应该大学毕业，工作都3年了吧？
4: 牛姨，你是西安人，老家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以前住南门外，你以后就叫我包子吧，大家都这么叫的。什么牛姨呀、啊？我才比你大得了几岁呀、啊？
2: 那咋个行嘞？你叫我嫂，按辈分，小汉啊就该喊你姨。
4: 妈，这又不是啥血缘辈分，分那么清干嘛？叫个姨，把人家都叫老了一大截，是吧？
0: 你在西安待了有4年吧？
4: 是啊，我刚刚毕业。
0: 打算去哪儿工作呀？
4: 回四川吧。
0: 不喜欢西安吗？
4: 不是不是，我蛮喜欢西安的，回民街老孙家的羊肉泡馍可好吃了。
0: 南门外菜市场的腊汁肉夹馍、汉蒸米皮呢，吃过没？
4: 当然吃过，我每周末都搭2个小时的车去菜市场吃一次呢。
0: 小汉，这孩子，什么书这么没意思啊？看着看着，人就睡了。头发真滑呀，年轻真好。
4: 啊，牛姨，
0: 你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头发很顺很软呢，不像我枯黄毛躁的。
4: 买到什么就用什么，没有固定用的。
0: 看着你，我就想着我自己也可以有你这么漂亮懂事的儿子。
4: 你还想要一个儿子吗？
0: 是啊，你看我那个女儿有哪一点像个女孩样啊？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就幻想过，将来我一定要生一个花骨朵一样漂亮的女孩。我会给她穿最漂亮的裙子，教她唱歌跳舞。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对毛毛一点这样的心思也没有。她根本就不像我生出来的。
4: 孩子可爱，都是因为父母用心去爱他们。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只是我们都不愿意或者没有心思去发现而已。
0: 就这么简单吗？爱谈不上讨厌就算不错了。
4: 牛姨，说句话您别生气，我觉得你不怎么疼毛毛，再怎么说
0: 也是我肚子里挖出来的一块肉，我怎么会没一点感情？是不是？我也很奇怪，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刚怀他的时候啊， 我的脾气啊变得很坏，反应特别强烈，吃什么吐什么。有时候啊不吃东西仍然要吐，把胆汁都吐出来了。生孩子的时候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4: 既然没有感情，为什么还要结婚生小孩呢？
0: 4年前老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过我，算是报恩吧。毛毛生下来之后呢，我就跟他两不相欠了。

0: 谁？
1: 你，别，是我，我路过。
0: 矿长。

0: 疼吗？
1: 疼。
0: 后悔了？
1: 没有。
0: 你是个好姑娘，我不该呀。
1: 那你后悔了？
0: 不是，我也说不好啊。你真的是个好姑娘。
1: 你还这么年轻，又何苦这么作践自己嘞？
2: 我没有，我只是心甘情愿的。
1: 他这么大年纪了，老婆孩子一大家，你能指望他给你啥？
2: 我如果指望得到什么的话，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
1: 孩子，你看这矿上有这么多年轻的小伙子，你要是看中了哪一个，我来给你做媒都成。
2: 可是他和他们不一样啊。
1: 这对你不公平啊，孩子。这个矿上的人啊，已经说得很难听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不值啊。
2: 大嫂，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人爱着的时候，什么名誉前途都不会在乎了。我就是这样的，只要他心里有我，这就是最值的。
1: 唉，那你想过矿长的爱人没有？他们结婚18年，同过甘也共过苦，你认为矿长会扔下他选择你吗？你自己想想吧。

0: 李嫂，午饭吃的什么呀？
1: 梅干菜扣肉、青菜、土豆丝。
0: 汤是什么汤？
1: 紫菜蛋汤。
0: 啊，大家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我的手艺还有谁不满意的？
2: 晚上有空吗？我有事情想和你谈谈。
0: 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说不好吗？晚上我有事情。
2: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0: 我
2: 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想把过去的事情做个了断。
0: 哎，那好吧，晚点见。
1: 海子，别等了。
2: 他说过他会来的，
1: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2: 他什么意思？
1: 做个了断吧。
2: 他什么意思？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钱，他把我当什么了呀？老牛，
3: 别哭了，别哭了。
2: 老牛，我是不是很傻呀？你说实话，我不会怪你的。
3: 嗯。包子，包子，
2: 嗯，
3: 嫁给我吧，我会好好对你的。
2: 什么？
3: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2: 别这么说，你经常给我拎煤打水，我都记着呢。你是个好人。
3: 咱们结婚吧。
2: 可是，
3: 矿长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咱不能这样啊，包子。
2: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家。
1: 那好，咱们结婚吧。
2: 牛叔叔对你挺好的。
1: 是啊。
2: 牛姨，你看。
1: 什么？
2: 你女儿。
1: 还是这么脏，这么粗鲁。
2: 牛姨，你没发现毛毛一直在看佳佳吗？
1: 怎么了？
2: 他一直看着佳佳在他娘怀里撒娇。
1: 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佳佳经常欺负毛毛。
2: 一个连妈妈都不愿意疼他的孩子，谁还会在意他的感受呢？毛毛才三岁，五官还没长开，您看他脸圆圆的，鼻尖微微翘起，不正是牛姨您的翻版吗？同样的，牛叔叔对您这么好，您对他说过哪怕一句贴心话吗？
3: 你有对我说过哪怕一句贴心话吗？我念书累不累？有没有冻着？习惯山西饭菜的口味吗？你有担心过吗？
1: 也许是我错了。
2: 牛姨，介不介意我问一句，牛姨你为什么离开西安？
1: 西安呢？
3: 包子，我在太原等你，你一定要考上。山西的包子一点都不香，我很想你。包子，明年再考。你一定会为
4: 我
3: 考
4: 太
3: 原
4: 的，
3: 是不是？等了你两年，身边所有人都成双成对，就我是一个人，苦苦等着你复读成功考过来。而你每天除了告诉我包子卖得很好，你有认真念书，兑现你的承诺考过来吗？有对我说过哪怕一句贴心话吗？我念书累不累？有没有冻着？习惯山西饭菜的口味吗？你有担心过吗？
1: 为了小汉，我的初恋。
2: 啊？那他？
1: 我复读了两年，一直考不上大学。偷偷带上200块来到太原，和他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只是不愿意去找他。我觉得自卑，我得先落地生根之后才有资格见他。可是时间越久，我就离他越远，越不敢面对他。后来你也知道了，我和老牛结婚了。
2: 对不起啊，牛姨。
1: 没什么，仔细想想，老牛很疼我和孩子，现在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快活的。毛毛，你看你把衣服都弄得跟这煤块一样黑了。
5: 妈妈。
1: 老牛，那天在全大嫂家吃饭，你不是说我做的红烧牛肉很好吃吗？告诉你啊，我的拿手菜啊才不止红烧肉呢。今天啊，你就给我打下手，尝尝你老婆的手艺吧。
6: 包子，你饿坏了吧？
5: 爸爸妈妈，毛毛肚子饿。
1: 乖，等会儿啊就有吃的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睡梦里的神色忧郁》，编剧走失兔，包子由温苏瑜饰演，牛世忠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毛毛由花小蜜饰演，全大嫂由心仪饰演，全云汉由渊飞饰演，小汉由小杰饰演，矿长由英霞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汤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

0: 这个电线太乱了，换新的吧。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2: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必要修，多麻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